0: 院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样？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嗨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3: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3: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3: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5: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5: 谁？
0: 慈禧。
5: 慈禧？
0: 嗯，
5: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5: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5: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5: 有文件呢。
0: 嗯，
5: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5: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5: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5: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5: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5: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5: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对外别这么说。
5: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5: 香
0: 香吧，
5: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5: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5: 哎，这就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5: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5: 皇上吃的。
0: 嗯，
5: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5: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5: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5: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5: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5: 这卖80
0: 啊？
5: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5: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萝卜开会。这谁给叫人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5: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5: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5: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5: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5: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5: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5: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5: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5: 我练你奶奶个卷儿！我在你这儿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还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呀、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你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6: 黑呀，真黑呀。
5: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
5: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6: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5: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啊！
0: 哎呦，能唱，
5: 我能唱。
0: 听。
5: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5: 你猜咋的
0: 啊？
5: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5: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5: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 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5: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5: 你请好吧。
0: 都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啊吹，
2: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样，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2: 紫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话唱出来了，
1: 就这嘴秃噜了。
0: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养育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

0: 走走走，跟我走，
1: 山里边有野兽。
2: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1: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啊，把衣服烤一烤。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

0: 呦，谁爬上去了？
1: 哎呀，是老张啊！
2: 啊，是张局长啊！
1: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3: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2: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3: 哎呦，都靠后，趴下！

0: 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啊、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老张，
7: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慢走
8: 啊，保重，
9: 保重，
2: 你回去吧，
9: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老张，你醒了。
1: 腿锯掉了。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2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1楼的房子。
2: 不挑，
1: 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

0: 见过，上楼。哎，好。哎，这，死脑筋！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1: 慢点。哎，这才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0: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2: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0: 上班去。
3: 好，好，好，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0: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哎。 我去做饭了。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 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财，你们说，我。 我怎么办呢？
4: 土鸡队就是干死队，土鸡都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 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喝

0: 我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

0: 自己能干，能干。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
1: 对，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6: 于兰，把电视关上。
7: 欢迎收看。
6: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6: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6: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6: 哼，糊弄我。喂，
8: 爷爷，我的亲爷爷。
6: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8: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6: 怎么不像啊？
8: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6: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8: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6: 啊？谁让你张扬了？
8: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6: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8: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6: 这怎么挂了？这我。
9: 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6: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6: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10: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1: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9: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12: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6: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6: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2: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6: 我记者
12: 啊，
6: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12: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3: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6: 大实话？
13: 嗯。
6: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6: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3: 哎呦，
7: 太好了，
12: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6: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9: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6: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9: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1: 听说了，
9: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

0: 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富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2: 老英雄，
3: 哎，受不起，受不起，
1: 老英雄，哎呀，
3: 我们三个去买菜。
1: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0: 真是
1: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0: 是啊，真是。
3: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4: 是呀，改善改善。
3: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5: 好好好。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张大哥，我去坐一下。同志们，停！话匣子。
1: 去天安门看看！对，去天安门看看！爷爷要去看看。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3: 站住！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

0: 我干什么就报名去恩师，这是三省交界的，
1: 我你们有一个人
0: 这条路给修着不就去着？
2: 我替你们活着，
1: 祖国知道我。
0: 哎呀，站起来，向前，
1: 替身的战友知道，
0: 祖国也知道。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儿？这人。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干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哎，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哎，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哎，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

0: 是假的，
1: 假的，
0: 这是真，
1: 假的，
0: 真假的，
1: 真的，
0: 真假的，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1: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0: 敲锣呀，
1: 敲什么锣呀？
0: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1: 我也不怕多发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0: 拿去，
1: 哎呀，拿走吧，
0: 给。
1: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0: 想用伪钞骗人？
1: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0: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1: 我
0: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1: 那我要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0: 好好好好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1: 就是啊，
0: 你先
1: 听我跟你解释。
0: 本来
1: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0: 我们的技术科长，
1: 你听我跟你说，
0: 一块出差到
1: 广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0: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1: 我同意你先说。
0: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
1: 都可以造假的吗？
0: 你才是假的，
1: 我是假的。哎、
0: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1: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0: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1: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0: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1: 哎呀，你才要饭呢。
0: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1: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0: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1: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哎呀
0: 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1: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好不好？
1: 对呀，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
0: 快跑，快跑，快
1: 站住！
0: 哎呀，
1: 这样跑不行啊！
0: 为什么？
1: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0: 那你跑先，我跑后，
1: 我跑，快！哎呀，快跑，快！哎
0: 呀，快不行，又怎么了？
1: 哎呀，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0: 为什么？
1: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0: 我抓还人呢？你说怎么办？我说这样，
1: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0: 一起跑，
1: 一起跑，快！哎
0: 呀，不，又怎么了？
1: 这样更不行啊！
0: 为什么？
1: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0: 啊，团伙呀！
1: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0: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火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 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小果
4: 到，
2: 小碗
5: 到，
2: 小瓢
6: 到，
2: 小勺
7: 到。
2: 嗯，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9: 我搞，
10: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9: 我炒，
11: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9: 我搅，
10: 那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搞了。
2: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12: 开个玩笑啦、
8: 啊！哎，班长 啊，你到这里来
2: 干什么？
8: 请坐。
2: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12: 扇风，
2: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12: 班长啊？
8: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2: 对，我给他没收了
8: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10: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嗯，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2: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12: 拜个年。
2: 好，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8: 拿。
13: 三三二二细细细。
8: 喂，
13: 喂，
8: 一年没用停机了。
10: 啊？
2: 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12: 什么内容？
2: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12: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2: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12: 锵锵锵锵锵啊！
2: 30秒，
12: 太少了吗？
2: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明白了吗？
12: 明白了。
2: 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10: 是。哎，
8: 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0: 哎，班长
14: 啊，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8: 啊？就是 啊，
2: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嗯，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的，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10: 到，
2: 大班你最小，你先来。
10: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2: 行，小飘，
11: 等，
2: 你来。
11: 是。
2: 准备计时。哎，班长啊，我想喝口水。
14: 啊，好。

0: 了，快说话呀！
1: 我是孙子。
2: 不是，
1: 我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0: 笑。
1: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3: 你打了，你打了。
4: 哎，你不打我打。
3: 喂，
0: 老豆啊。
4: 老豆是什么呀？
3: 哎，就是爸爸呀。哎呀，爸爸嘞好啊，我心里的狗崽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了，我磕头了，我磕。
4: 哦，磕也看不见啊。
3: 哎，家庭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
4: 哎呀！时间到。
3: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4: 你们怎么不笑啊？
5: 我们为什么要笑啊？
1: 我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3: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哇塞！
4: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1: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4: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猪蹄拌碎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1: 时间到了，
0: 别难过啊。
4: 我难什么过？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1: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啊，
6: 班长，我不打了。
1: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6: 我怕。哎
1: 呀，你怕什么？来嘛。
6: 班长，我就不打。
0: 哎呀，
1: 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6: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小心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三十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2: 还剩十秒，
3: 十、九、
2: 八、七、六、五、四。
4: 喂，谁呀？谁呀？
1: 叫，叫妈妈，
2: 妈妈。
4: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2: 有，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砍。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3: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3: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3: 哦，
0: 干什么呢？
3: 应聘的。
0: 贵姓？
3: 免租姓贵。
0: 啊，
3: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3: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3: 保密。

0: 那你今天来是？
1: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1: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1: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1: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1: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了，小姐。
1: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啊。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的，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从管子下跟你念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天！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3: 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实，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0: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0: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大，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0: 1000，
1: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0: 800。
1: 家住何方？
0: 汉口。
1: 汉口何处？
0: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0: 精神病院16床。啊！

0: 下克星下凡尘。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来，快快快快！
3: 报告干部，
4: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5: 到。
4: 300号刘长吉
6: 到。
4: 301号韦东强
7: 到。
4: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8: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4: 把烟掐掉，蹲下。
9: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4: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3: 你现在是什么人嘞？嘿了了落，什么地方把你困嘞？嘿了了落，你在这里干什么嘞？什么人比你还牛嘞？
1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4: 好，咱们走着瞧。
11: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10: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4: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10: 写信？
4: 对，写信。

0: 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绩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大妈，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天气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大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3: 居委会、街道办、负荆退休的安置办、
4: 看守所、派出所、维修安装管网所、
5: 联防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6: 喂，你就是张大嘴？
7: 对，我就是张大嘴。
6: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7: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6: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7: 我上班了，我有工作了。

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孙子。
1: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儿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啊、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0: 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
1: 我不屈的师母，
0: 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飞

要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喊什么

0: 跟麻将我又输了二百五，上天有怕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行行好给条生路，
1: 加点薪水吧。
0: 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行行好给条生路，
1: 加点薪水吧。

气了，敢跟我叫板，不让干，滚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1922年4月7日，第一次直奉大战开始，也就6-7天的时间，以张作霖奉军失败告终，奉军20万被直军打的是丢盔卸甲，狼狈不堪，这仗打的才惨呢，死伤的人无数。张作霖这跟头栽的是太爆了。前文书咱说了，张景惠累得在战壕吐了血，长辛店失守，这是关键的一战呢。长辛店这一丢，奉军就稳不住阵脚了。这胡子队啊，还打胜不打败，你看要打了胜仗人来疯，越打越来劲儿，打了败仗就稳不住阵脚了。不有那么句话吗？兵败如山倒，就好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谁也控制不了啊。那些当官的嗓子都喊哑了，不准退，谁退我枪毙了他，你喊你的，我跑我的。有时候那当兵的红了眼了，照当官的开枪，就自相残杀。不用说旅团长，就拿张作霖来说，一看败军退下来，张作霖眼睛都红了，亲自骑着大马到前线指挥，打算收拾残兵败将进行反扑，没人听他的。那张作霖呢，就像大水裹着一样也冲下来了。张作霖一跺脚，嘿，完了完了，那有什么办法，一直退到滦河，到了滦河直军兜着屁股就追上来。吴佩孚下了死命令，一定把山海关占领，把门关上，活捉张作霖。有能抓住张作霖的，赏大洋10万块，官升武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直军谁不想立功啊，嗷嗷直叫，一定要活捉张作霖的。现在老张是身逢绝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张作霖把手枪一撞个，想自杀，幸亏旁边的卫队手疾眼快，把老张给拦住了。大帅，大帅自重啊，您可不能这么办。哎，正在这时候，从两翼响起了枪声，张作霖认为完了呢，以为是吴佩孚设下的伏兵，哎，哪知道有人向张作霖报告，大帅，给您道喜了，咱们的部队，看。张作霖揉揉眼睛，举起胸前的望远镜一看呢，真是转惊为喜。闹了半天，左右两路来的是手下第3旅和第8混成旅两个旅长，第3旅的旅长就是张学良，第8混成旅的旅长是郭松龄。这两支生力军冲上来了。前文书咱说过，张作霖此次进兵分东西两路战线，东路军司令官就是张作相，率领着李景林、张学良、郭松龄。 他们这个战线呢打得比较顺利，特别是张学良和郭松龄指挥的第三旅、第八旅，攻无不取，战无不克呀，占领了大城县，长驱直入。可是呢，西路战线战事不利，关键一仗长辛店失守，这下军心动摇了。张作相一听说西路打败了，首先他发毛了，他这一毛，三军心就散了花了，结果转胜为败，也大败而回。正好往山海关这退的时候，遇上了张作霖的队伍。张学良和郭松龄指挥第三旅、第八旅，开始阻击直军呐。您还真别说，别的军头全花了唯独这两个旅纪律严明，战斗力极强啊，设下了四道防线掩护奉军撤退，给了吴佩孚当头一棒。要没有张学良、郭松龄指挥的部队，这张作霖不是自杀也得被人家抓俘虏，20万大军呢，一个也剩不下。张作霖透过望远镜一看，把大腿一拍，嘿，还得是我儿子小六子，还真有你的，我这儿子没白养活呀。好，另外他对郭松龄也很感激，妈巴子的，以前我对这郭鬼子有点看法，要这么一看嘛，这小子也不含糊，难怪我们小六子那么听他的话。他心里头也热乎乎的。至于郭松龄怎么回事，到了下文咱还得详细交代。总而言之，在郭松龄、张学良指挥军队的掩护下，张作霖是平安退到山海关。等到了山海关之后，张作霖派出密探一扫听，整个中原都被吴佩孚统治。现在北京政府可好，一家独管了。原来呢是老张家、老曹家平分秋色，现在成了人家的一言堂。那曹锟呢也跟牌位差不多，主要听吴佩孚的，因此北京政权就落到吴佩孚的掌握之中。那么通过这次大战，吴佩孚真是乐得得意忘形啊，本来这个人就挺骄傲，现在美出鼻涕泡来了，各大报纸纷纷给他歌功颂德，连英美法国外的报纸都称他是中国第一流的英雄好汉。那吴佩孚更是不可一世了，马上指令大总统徐世昌做出四项决定。徐世昌更是排位了，到了现在就得听吴佩孚的，下达这四条命令是：一，解散梁内阁，通缉梁士义。其实这国务总理梁士义啊比谁都尖呐，直奉战刚打响他就看出不妙来了，36计走为上策，脚底板抹油他先溜了，你通缉也白扯，他躲进租界地去了，所以梁士义的内阁也解散垮了台了。第二条，徐世昌限令奉军即日退出山海关，不准在关内逗留。第三条，解除张作霖一切职务，听候查办。第四条，任命吴俊升为奉天督军，任命袁金凯为奉天省的省长。这四条命令在报纸上发表了， 张作霖在山海关看见了报纸，就一皱眉呀。对于徐世昌解除他的军职，无所谓，那是一纸空文，根本行不通。老张并不害怕，打这次败仗，虽然痛恨、悔恨，从心说他也不太害怕。唯独这第四条命令，他心里凉了半截儿。他知道这都是吴佩孚的点子，好厉害的一招啊！要从我们内部瓦解我们。吴军生、袁金凯都是我的铁哥们儿，现在公然任命他们当督军和省长，那就是往外排挤我呗。人在名利面前很少不动摇的，吴俊生、袁金凯在这关头能不能出卖我，能不能变心，这玩意儿很难说呀。古往今来都是由于内部不团结、内部分裂才导致失败呀。因此老张真动了心了。哎，就在这命令签署的第二天，张作霖的五夫人，那位寿夫人率领着很多仆人，带着不少礼物和张作霖爱吃的东西，坐着火车来到山海关来看望老张。一见面这五夫人呢，满脸都是笑，大帅呀，您受惊了，不过您甭往心里头去啊。张作霖一看是他，心里就一折个，你怎么来了？我来看大帅来了。家里怎么样？哎，家里头平安无事，安静如常，什么事儿都没有。
2: 哎呀，把我吓死了。
1: 常言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我就怕后院起火。大帅，我这次来呢，就是给您捎这么个信儿，让您吃一颗安心丸。另外呢，我知道大帅心情不那么舒畅，我在山海关呢陪您玩几天。
2: 张作霖把眼一瞪，骂骂着的，我这只心都碎了，我哪有玩的心呢？你以为我是你呢？滚，快点滚回去。
1: 一向受宠的吴太太被张作霖当天就给撵回奉天。现在张作霖的心情是太不好了，他马上命人给吴俊生、袁金凯拍了急电，让他们赶奔山海关前来办理接交手续。什么接交手续？张作霖准备把奉天督军让出去。其实啊，这是考验吴俊生和袁金凯。那老张也是诡计多端呢，看看他们俩究竟上不上当，能不能跟自己分心。两天之后，吴俊生风是风火是火赶到山海关，张作霖穿着一身便装亲自到车站迎接八兄弟。等把吴俊生接到临时的公馆，分宾主落座呀。吴俊生人送绰号叫吴大舌头，这舌头没有半斤也有四两，说话不注意啊，你听不清。
2: 大帅，我在家里听说您打了败仗了，我也是心急如焚了。大帅您听好吧，别着急上火。
1: 张作霖点了点头，嗯，谢谢你的关心呐。我说兄弟，你可有个稳当劲儿啊，我的电报发出两天，你怎么才来呢？
2: 因为我这电报之后风风火火，马上我就来，我怕你着急，一点都没敢耽误。
1: 是吗？兄弟，你知道我为什么着急吗？
2: 不知道。
1: 哎，
2: 大总统已经下令把我撤职了，这样有道是无官一身轻嘛。我对这种生活老实说也过腻了，真当个自在逍遥的老百姓何乐而不为呢？兄弟，我着急的是你快来，咱俩办理移交手续，我把奉天的军政大权一交给你，我就放了心了。怎么这么说呢？你干比旁人干强得多，怎么说咱是弟兄啊。你先休息休息，马上咱就办理移交。吴俊生一听站起来了，正言厉色呀，站了个笔管调直。大帅，您能怎么这么说话呀？您说这话就像一把钢刀扎我的心一样啊。大帅，没有您的提携，没有您的挽救，我吴俊生哪来有今天呢？正是因为大帅的栽培，我做了黑龙江督军呢。如今我是七才子路，要什么有什么。中国人有那么句话，喝水莫忘打井的人呢，盐从哪儿咸，醋打哪儿酸。我吴俊生不是个没心的人呢，我对大帅念念不忘啊。大哥，您屈了我的心了，这个督军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接呀。张作霖眨着小眼睛注意听着，一看吴俊生说的是心里的话，但是还不托底。张作霖冷笑一声，兄弟，为什么不能接呢？他这是吴佩孚这瘪犊子耍弄的权术，是他们出的鬼点子，有意挑拨咱们弟兄的关系，想拆咱的台给咱窟窿桥走。也慢说咱是成年人了，就是小孩子也能看出是鬼把戏来呀、啊。这不明摆着吗？我做督军，大帅你上哪儿去？下一步就该收拾我了。广东政府就是一例，他们向来爱使用这种缺德招，咱能上当吗？就是真心实意让我做督军，我也不能干呢。我能喧宾夺主吗？哥哥你放心吧，到何时何地，您也是我们的当家人，吴俊生在您鞍前马后万死不辞。这吴大舌头说着说着眼泪还掉下来了。张作霖这心这才落笔。兄弟，我的好兄弟，你算说对了。我明明知道这是吴佩孚的鬼点子，理解你我弟兄，但这话我不能说，我怕兄弟你看不到这一点，我怕你上当。既然你看透了，太好了。那么兄弟，你说我下一步应当怎么办？大帅，在路上我们早议论了，他把您解除职务顶个屁用，您照样是东北王，照样是我们的当家人，我们这帮弟兄仍然拥护您，谁也没有二心。好，有兄弟你这话我就领情了。那么袁金凯什么态度？能不能接受这个省长？不，我临离开奉天的时候见着袁参议了，人家是念书的人，那比我看得远呐、人家认为着这的确是离间的手段，人家根本不接受什么奉天省长，仍然做奉天的参议长。人家说了，请大帅放心。好了，张作霖一听就更放心了，既然我们没被他离间了，就是铁板一块，我张作霖就不怕。 没过两天，张作霖在山海关发表声明，宣布东北独立，与北京政府彻底断绝关系。另外呢，在袁金凯的活动下，省议会一致通过推选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你撤我的职啊，大伙拥护啊，我还是奉鸡黑三省的最高统治者。就这样，张作霖离开山海关回到奉天就职。张作霖临离开的时候，在山海关一线做了严密部署，恐怕吴佩孚打出山海关呢，因此设了六道防线，让心腹爱将李景林在榆关一带镇守。他一看万无一失了，这才回到奉天。咱必须交代清楚，你别看直奉战张作霖打了败仗了，损兵折将20来万，但是元气没伤，家底儿挺雄厚，东三省固若金汤，所以他心里头并不惊慌。就像耍钱似的，是我输的不少，我输了20万，但我家里银行还存着50万呢，输就输了吧，就跟这个道理差不多少。但是张作霖回到奉天公馆，从内心来讲真恼火呀，眼望着山海关，他自己还编了一副对联儿，上联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下联是记住仇恨2年再来。这个张作霖打出世以来心想事成，从来就没吃过亏，你说这亏吃的这么暴，他能忍受得了吗？表面上他得装着无所谓，从内心讲大动肝火呀。帅府上下的人都害了怕了，连那个最得宠的

0: 一阵清脆的皮鞋声响过之后，支楼门一开，一位年轻漂亮英俊的少将军官出现在张作霖面前，鞋后跟一碰，啪，给张作霖行了个军礼。爹，学良来看您来了。张作霖眯缝着眼睛打量打量儿子，一瞅儿子1米8高的个头，穿上这套军装格外的潇洒英俊，当爹的能不高兴吗？老张心里觉着热热乎乎的。小六子，坐下坐下，咱爷俩痛痛快快的唠叉唠叉，爹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张学良看望张作霖，这是亲爷俩，没有的说。但是呢，张作霖治家甚严呢，对他的儿女要求的非常严厉，所以张学良见他爹就触头，有一线之路也不乐意跟他爹打交道，这是实在没办法了。直奉大战失败之后回来一个来月了，当儿子的不看看老子有点交代不下去，再说有些事需要请示他爹做出决定。基于这个原因，所以张学良硬着头皮才来看他爹。你看这张作霖多咱也不叫张学良的名，老叫小六子，就临到张作霖死的以前弥留之际，那不还说那么句话吗？快快打电报叫小六子回来掌管东北事务。还叫小六子呢，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你别看张作霖表面上挺严厉，虎毒不吃子啊，对儿子能不喜欢吗？尤其张学良1米8高的个头，小伙聪明能干，又是后起之秀，特别有出息，所以啊，张作霖从心往外也是非常高兴。说这话呀，谁家也是如此，当老人的都希望望子成龙。你不管他这个老人多没出息，也希望下一代能改换门庭，能有出息，这是一个理儿，张作霖当然也不例外了。虽然心情不太好，看见儿子了，顿时眼睛也放出来亮光，让张学良挨着他坐下了。张学良一向怕他爹呀，规规矩矩往旁边一坐，两只手扶着磕膝盖，腰板拔了个倍儿直。张作霖把烟袋装上，张学良赶紧把火给点着，张作霖抽了两口。小六子，咱爷俩呢唠点贴心话。是爹，您说吧。哎，当着外人的面呢，我不能夸你，我怕人家笑话，也怕把你宠坏了，所以你爹呢老是正言厉色，冷言冷语。我希望孩子你能体谅当爹的一片苦心。张学良一乐，爹你说的哪里话，都说是慈母严父，这算不了什么，您是为我着想的。哎，你要能理解你爹的心，那我就痛快了。这次打仗太丢人了，我这跟头栽了个包。

0: 别看你爹表面上嘻嘻哈哈，我这心里格外的不痛快。张学良赶紧站起来，爹，我不是给您宽心完吃，这算不得什么。兵家胜败乃常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从失败之中接受教训，栽了跟头长见识，这坏事。妈的，你还给我刷色，不是给我宽心完吃也是啊。不用你劝我，这些道理我全懂。说说吧，你今儿个来究竟是有什么事儿啊，还是专为来看看我？爹，主要是看看您，我知道您心情不舒畅，与此同时呢，您讲话了，咱爷俩唠唠贴心话，我有一肚子话想跟您说。好吧，正好今天帅府里没事儿，我告诉副官长一律挡驾，谁我也不见。那么时间长着喝呢，你有什么就尽管说吧。张学良点点头，给张作霖把水满上，又给张作霖把烟点上，一看他爹心情比较好，张学良这才敢说，爹，方才我说了，我们要失败长见识，通过这次直奉大战的失败，我不知您老人家想过没有，论兵术我们超过吴佩孚，论装备我们比他也不次，我们的炮都是新从日本人那买来的，为什么我们能打败仗？爹，你想过没？
1: 嗯，我想了一万遍了。那么咱爷俩往一块碰碰，你怎么想的？你跟我说说。
0: 爹，恕我直言，我认为我们的军队打胜不打败。我说句过头的话，您别不爱听啊。我们手下这些军队纪律太坏了，到了时候不听约束，无法无天。就拿这次直奉大战来说，我们手下的军队雁路之上，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呀、啊、这哪里是军队呀、啊、纯粹是胡说到这儿，张学良把下半截话咽下去了，想说什么，这不是军队，纯粹是胡子。他一想他爹就是胡子，这话能这么说吗？纯粹是胡来，老百姓对我们的军队恨之入骨，不得民心呐、啊。爹呀，得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我们是船，老百姓是水呀，这水也能载舟也能覆舟啊。爹，这个理您比我清楚的多呀。为什么我们的军队纪律这么差？就是平常缺少训练，尤其那些带兵的官全不称职。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呀，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带兵的人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建议爹必须对我们的军队彻底改造，来个至上而下的改造，不知道爹意下如何。要往常张作霖听这话早就瞪眼睛了，今天听完儿子的话频频点头。
1: 对对，
0: 小六子，你这番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方才讲了这件事，我都想过一万遍了。我30多万大军，留下10万看家，20万到前线，没出7天就麻了巴的被人打垮了。你说这事儿邪门不邪门啊？嗯，你讲话了，论人数我们超过吴佩孚，论装备比他也不次，怎么失败的这么惨呢？我也想了。

0: 原因了，跟你说的大同小异，是这么回事。要想报仇，要想找吴佩孚算账，我们必须得改造军队。咱爷俩想到一处去了。那么小子，你说这改造得有方法啊，不能轻举妄动，从什么地方着手合适，你考虑过没有？张学良一看他爹那么认真，又把椅子往前拉了拉。爹，我想过了，第一，我建立在我们东三省要成立一个军队整训处。你再说一遍，叫什么？叫东北军整顿处，必须整顿。特别那些带兵官，必须成立学习班，叫他们学习。从今以后设立考试制度。所以呢，我建议这么三条：一，培养提拔军事人才；二，训练精兵；三，整编庞杂的队伍，淘汰不称职的指挥官。好，说得好，对对对对对，你归纳这四条是至关重要啊。正说着话，武太太敲门，梆梆梆，梆梆梆，进来。武太太笑呵呵进来了。刚才为什么不在屋？没说吗？老张治家甚严，凡是跟外人谈话的时候，妇女必须回避，武太太也不例外。你别碍手碍脚在旁边多言多语的，这是规矩。所以武太太进屋也得敲门。一看大帅满面春风，少帅也乐呵呵的，武太太这颗心呢这才放下。我想请示请示大帅，是不是少帅在这儿共进午餐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告诉厨房今儿个多做几样菜。
1: 哎哎，说对了，你下去吩咐吧。今天小六子陪着我吃饭，哎，他爱吃什么你都知道，下去给准备，越丰盛越好。
0: 好吧，我这就去准备。
1: 张学良赶紧站起来，多谢姨妈关心。
0: 其实他这姨妈呀，比张学良的岁数也差不多少，
1: 但是张学良在姨妈面前那也非常尊重。
0: 武太太准备去了，时间不大，酒菜做好，就是他们爷儿俩对面坐下，是边吃边谈。武太太又躲出去了。哎，张作霖今天呢又高上兴了，跟儿子谈过一番话，觉着心里非常豁亮，因此也多喝了几杯，脸蛋也露出红色来了，说起来是没完没散。
1: 六子，你接茬说，你提这四条我接受了，那么你还打算怎么办呢？
2: 爹，既然这样，那我就说一说。我也考虑过，我打算全面加强在东三省的武力，迅速整顿队伍，扩充讲武堂培养人才，还得加强空军，筹建海军。
1: 哦，我他妈，你小子胃口不小啊，比我想的还大呀。那你说说怎么扩充讲武堂，怎么扩建空军，怎么筹建海军。
0: 张学良一看他爹问起没完了，这胆儿就壮了。爹，我全考虑了，您发现没发现，人才是国宝啊。到了现在你也能看得出，我们之所以打败仗，就是由于我们的指挥官没有军事才能。你看平常吆五喝六，到了时候就不行了。看来讲武堂必须得扩充，那是我们东三省培养军事人才的最高学府，凡是可以有造就的人都要到讲武堂进行学习和深造，有特殊才能的咱们不惜花钱送出国外去深造。那么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的领兵官都是高素质高质量的，还怕带不出好兵来吗？ 爹，我给您举个例子。孙中山成立了黄埔军校，干什么？培养军事人才呀、啊。人家有个班底，吴佩孚还有个保定吴备学堂，也给他培养军事人才。往远处说，袁世凯如何？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培养了大批北洋高级将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吸收呢？原来有个讲武堂，不过是样子，装点门面。这一次呢，必须得实用。我建议扩充讲武堂之后，由咱们爷俩亲手抓，一定要培养大批军事才能的人，领导我们的军队。
1: 太对了，太对了，
0: 看不出小子几年的功夫，你居然出息到这一步啊！啊，好，讲武堂这事儿先定了。那空军和海军的事儿呢？别呀、啊，咱先说海军，咱们现在没有，等于是空白呀、啊，我们吃了亏了。吴佩孚就比我们聪明的多，人家亲手抓了海军了。这一次，在秦皇岛一带，人家布下了海军。您忘了我们撤退的时候，那海军对我们的威胁有多大呀？海军那炮弹像雨一样落到岸上，切断我们的归路啊！而不是自夸其德，要没有我和苏玲指挥的三旅和八旅，我们的人损失的就更多了。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必须得有海军，没有不行。
1: 嗯，说的在理儿。那么你说怎么筹建海军？
0: 那么首先得有钱呐、啊，爹呀、啊，千方百计，你得筹集资金呐、啊。我建议在哈尔滨、葫芦岛设立两个海军学校，着手培养海军人才，然后再花钱从国外购买军舰。只要我们有了海军舰队，控制葫芦岛，进兵天津，再打吴佩孚，那也就省事的多了。
1: 嗯，有道理，有道理呀、啊。那么空军呢？
0: 空军，你老人家还用问我？我们前者倒段祺瑞的时候，从南苑机场截获了十几架飞机，我都亲自看过了。有一半可以使用，有一半还得等待修理。这空军可了不得呀，在你头上发挥作用，你在底下够不着他。空军的优势不可低估啊！我建议在东塔修建飞机场，从国外购进大批飞机，然后设立航空处，培养航空人才。
1: 嗯嗯，行行行行行，说的都对，我全接受。
0: 咱们书说简短吧，这爷儿俩越唠越高兴，越唠越高兴。突然，张作霖把酒杯放下了。
1: 小刘子，我跟你谈点题外的话，也不算题外吧，跟你有关系。你发现这郭松龄这人怎么样？
0: 别，没得说。郭松龄是我过命的好朋友，忠于爹爹，忠心不二。
1: 张作霖晃了晃脑袋，我小六子，你还年轻，还毛嫩呢，为人处事你可得多加谨慎，尤其对郭松龄这号人更要多加小心呢。有很多闲言碎语都装满了我的耳朵了。据说这郭松龄人送绰号叫郭鬼子，单从这个绰号讲，这人就不怎么地呀、啊。再者一说，咱又不知道他根底，你不要成为他的影子，什么事儿都听他的。哎，
0: 我一听这话我就来气，你是我儿子，你是堂堂的少帅，你又读过那么多年的书，为什么做人家的附庸啊？为什么处处听他的呢？哎，你要叫郭松龄把你整个给掌握了，孩儿啊，对咱可不利呀、啊。张学良乐了，爹，谁跟您这么说的？哎，不假，我现在是成年人了，好人、坏人、是非曲直，我心里都有一杆秤。我跟郭松龄不是一天了，我们多少年的交情了，他能装过一时，能装这么长的时间吗？嗯，我发现郭松龄为人正直，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对爹有一颗忠心，所以呢我才跟他亲近。至于说我听他的，对，我是听，分什么事儿，人家说的对，我为什么不听呢？爹呀、啊，我劝您最好别听那些闲言碎语，当然谁像您说的我心里也有数，这些人嫉贤妒能，都没安着好心呢。算了算了算了，先别说别说，我不爱听啊。总而言之，我提醒你，既使用郭松龄，不要过于太相信，以防吃亏，你做的心里有数就得了。好吧，爹，我记住了。张学良一看他爹，打了个哈欠，可能谈话时间太长，有点累了。张学良站起来了，爹，我吃的不得灵了，我打算回去，您老早早的歇着吧。
1: 好吧，哎，小六子，方才咱爷俩谈的那篇话，你回去写个报告啊。好好措措辞，再往渗透方面想一想，三天以后交给我，我要认真考虑。
0: 好。可张学良走了两步又回来了，
1: 爹，方才我跟您提的那些建议您仅能做个参考啊，不一定都付诸实施。我的意思呢，您是不是先跟杨总参谋长再探讨探讨，争取争取他的意见，有些事情我认为他要不同意就很难通过。你看张学良啊，拿话点点他爹，没敢往深里头说，事情关系到总参谋长杨雨婷，这杨雨婷好奇之秀啊，既不同于汤二虎、张志飞、孙烈臣、张作相那帮老人，又不同于张学良、郭松龄这帮新人，他是在两者中间那么个人物。这些年来在张作霖面前红得发紫，说一不二，张作霖言听计从，人们都看得挺清。现在杨雨婷掌握着东北三省的实权，那是实力派人物啊，他不点头的事情张作霖就很难同意。张学良在下边什么不知道，有心把这话跟爹挑明了，怕他爹不痛快，所以张学良只能拐弯抹角，婉转着点点他爹。那么张作霖也不傻呀，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六子，行了，甭跟我兜圈子了，你小子不傻，你爹更不傻，什么人在我的面前耍鬼花狐啊，他也掂掂分量。嗯，你爹眼睛不揉沙子，只要我拍板定了的事儿，谁敢反驳？嗯，你不要疑神疑鬼的。张作霖也听出张学良的意思，但也没挑明。张学良走了，哎，多凑巧，晚上九点，张作霖还没等休息呢，外边喊：“参谋长杨雨婷到！”杨雨婷来了。这杨雨婷出入帅府如履平地，今天晚上穿着一身便装，来到张作霖屋里的笑呵。

0: 任何往对面一坐，大帅，哎呀，我看您气色比往常好多了。
1: 啊，马八子，一高兴啊，让小六子陪着我喝了点酒，现在还觉着头重脚轻。
0: 啊，少帅来过了，怎么，爷俩谈得挺开心吧？
1: 就是就是，整谈了一天。谈得我口干舌燥，不过我心呢挺痛快。哎，你来的正好，我跟你唠扯唠扯。
0: 杨雨婷来是有目的的，他知道少帅张学良来过了，这次夜入帅府就打算寻根问底，要施展阴谋。

亲爱的朋友们，喜气洋洋闹元宵，抖音 APP。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 baby.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总投资近1亿元的珲春海格力斯螃蟹进口集散中心正全速推进建设；2026年高考首日，珲春市853名考生怀揣青春梦想和满腔热忱，从容走进考场，踏上人生关键的逐梦征程。珲春市多部门联动，以精细化服务筑牢高考保障防线，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作为珲春东北亚生鲜跨境贸易补齐高端冷链短板的重大产业项目，总投资近1亿元的珲春海格力斯螃蟹进口集散中心正全速推进建设。
1: 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这里机械轰鸣，车辆穿梭，工人们抢抓施工黄金期，有序推进暂养池混凝土浇筑与钢结构搭建作业，现场施工如火如荼。
2: 现在我们这个厂房呢，屋面已经全部结束，现在在做这个暂养池内部的建设，办公楼呢，主体是已经结束了，下一步的话进行这个粉刷涂料。
1: 珲春海格力斯螃蟹进口集散中心项目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配备了112个多元化暂养间。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珲春生鲜冷链产业链，推动与外贸经济提质增效，助力特色生鲜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主要是以帝王蟹、雪蟹、这个板蟹这种进口，然后我们发向全国。我们这个项目呢，预计的完工呢是8月份完工，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同时能暂养帝王蟹，可以达到400吨的暂养能力。
0: 以青春之名赴梦想之约，6月7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拉开帷幕。珲春市853名考生怀揣青春梦想和满腔热忱，从容走进考场，踏上人生关键的逐梦征程。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考场。今天是2026年6月7日，珲春市853名考生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青春大考。在这里，我也祝愿各位考生沉着应对，发挥出色，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
0: 清晨7时许，珲春市高三学子们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怀揣自信与从容，在考点外有序排队，静待入场安检。陪考的家长们驻足守候，目光温柔殷切，轻声叮嘱，挥手鼓劲，用默默陪伴为学子筑牢最温暖的后盾。各校高三任课教师也早早抵达考点门口，细致提醒考生应试细节，舒缓考生心态，暖心送考的一幕幕画面温情满满。随着入场通道有序开放，考生们手持准考证、身份证，依次完成信息核验和安全检查，沉稳有序步入考场。
4: 祝愿所有高考学生高考必胜，高考加油！耶！
5: 我们希望考生能够从容面对，把这一次考试当作是我们的第14模拟考试，不多不少，整整10次，然后十全十美。然后也愿我们的考生能够金榜题名，落笔从容，都能考到自己理想的学府，心仪的大学。
6: 希望我们2026届全体高三考生能在6月份全部金榜题名，全部上岸，祝福他们今后的路程坦坦荡荡，一路顺风。
0: 据了解，今年珲春市高考共设置珲春市第一高级中学1个常规考点，32个考场。同时在珲春市第四中学东校区设立1个备用考点，全力保障高考工作平稳有序开展。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启幕。为全力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珲春市统筹教育、卫健、公安等22个部门组建高考工作专班，全方位部署，全链条发力，以精细化服务筑牢高考保障防线，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高考期间，公安部门在考点周边设置警戒区域，疏导交通，实施阶段性临时交通管制，开辟考生绿色通道，严查噪音扰民、违规通行等行为，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下、急走，全力维护考点周边秩序。
7: 为保障考生出行畅通，考场环境安静有序， 珲春交管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面启动高考专项交通安保工作，全力护航学子顺利复考。
0: 为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共青团珲春市委员会在考点外设立了爱心服务站，配备遮阳棚、饮用水等物资，联合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各项暖心服务，营造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
8: 我们立足岗位，贴心护航高考，以实际行动践行共青团服务初心，用暖心志愿服务为学子保驾护航。
9: 祝愿考生沉着应战，落笔生辉，不负韶华，圆梦盛夏。我们也将坚守志愿初心，持续扎根边疆小城，奉献青春力量。
10: 很荣幸以中教路见志愿者身份为大家护航，愿少年们全力以赴，旗开得胜，高考加油。
0: 此外，珲春市爱心车队积极参与护考志愿服务，提前完成车况检查，统一张贴爱心送考标识，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
11: 爱心送考是我们每年都会参与进来，高考是人生的重要时刻，我们会全力以赴做好服务，把他们接送好，尽我们的绵薄之力，祝考生们金榜题名。
0: 高考期间，珲春市各部门将持续绷紧安全弦，织密保障网，全程护航高考平稳有序落幕。今年一至四月，吉林省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业务量同比增长4.4倍，成为吉林省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来看吉林电视台吉林新闻联播的报道。
12: 2024年底，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在东北三省率先落地了跨境电商加保税仓储的1210保税跨境特殊区域出口模式。该模式依托珲春综保区政策优势，允许企业直接将货物提前出口至综保区进行保税仓储，并享受入区及退税的便利。待境外平台生成订单后，货物在区内完成分拣包装，经珲春口岸集拼离境。目前该模式已成功吸引小米、联想等50多家国内大中型企业入驻。
13: 我们在区内提前备好手机、平板这些热销产品，订单来了直接分拣打包，物流时间一下子压缩了3-4天。今年我们的业务量翻了5-6倍。
12: 为保障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顺畅运行，珲春海关组建工作专班，一对一指导企业完成账册设立、核销及清单申报，
14: 不断完善应急响应和部门协同机制，持续培育跨境电商新动能，深化监管改革与服务创新，进一步释放综保区政策红利。
0: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日前举办“行走自然，赋能成长”徒步节活动，引导学生走出课堂，亲近自然，强健体。

0: 体魄，培养团结协作、坚持不懈的优良品质，在行走中感受夏日美好，在征程中收获成长力量。珲春市第六小学2026届首批新队员入队仪式近日在沙陀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举行，将戍边爱国精神融入少先队教育，厚植家国情怀与守边爱国初心。
1: 直面庄严国门，真切体会到守边民警的辛苦付出，在我心里埋下爱国种子，今后我勤奋读书，以民警为榜样，学好本领，将来建设珲春，守护祖国边疆。
2: 依托口岸阵地，开展国门教育与国防教育，跳出教室实地研学，让学生亲身感受戍边精神，把爱国主义教育具象化，在实景中厚植家国情怀，切实提升孩子们的国防观念与责任意识。
3: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国家药监局近日印发《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结合网络销售特点，围绕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处方审核不到位等重点难点问题，从体系建设、审方要求等多个维度推动处方药网络零售行为持续规范，将按照四个最严要求，坚持以网管网、以快治快，持续强化药品网络销售监管。指南共四章42条，分为总则、经营主体的合规要求、经营活动的合规要求、第三方平台管理的合规要求。
4: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5: 上回书说到关云长水淹七军，生擒活捉了曹营大将于禁、于文泽，而且于禁的七军人马除去淹死的大部分全都归降了，只剩下庞德一个人死战。荆州一条船有几十个兵驾着这条船想生擒活捉庞德，没想到庞德蹦到小船之上，把船上的兵砍倒了十几名，剩下荆州的兵全都跳到水中逃走了。庞德驾着这只小船，一手提刀就顺着水直奔樊城而去。这条小船走得还很快，唰！关云长指挥兵将驾着船往上追。就在这个时候，关云长跟手下的兵将一看，从打上游上唰下了一只大木筏，木筏上边站着一员大将，一下就把庞德这只小船给撞翻了。庞德扑通一声掉到水里了，木筏上这员大将扑通哗跳到水里头，就把庞德生擒活捉给提着到水上，往关云长这条大船上一扔。关将军，请您上马。然后这员战将噌的往上一跳，就站在关云长面前。关云长高兴极了，正是手下大将周仓在水中力擒庞德、庞令明。周仓的水性特别好啊，而且在荆州住了这么多年，水性更好了。现在庞德也被擒了，于禁剩下的兵将就全都归降了。所以后来有人写了一首诗赞成关云长水淹七军，说夜半征皮响震天，襄樊平地坐深渊，关公神算谁能及，华夏威名万古传。关云长这一辈子露脸的事儿太多了，水淹七军是关云长一生打的最漂亮的一个仗。这一仗关云长是威震华夏，吓得曹操都差点迁出许都啊。等关云长回到高处升做中军大帐，刀斧手、绑斧手就把于禁押到中军大帐，于禁扑通一声就跪到关云长面前。关将军，请您

0: 常用手一指，一问则：“你怎么敢率领人马前来反对我关羽？”关将军，这是魏王千岁的差遣，我身不由己，还望君侯可怜我，饶我一死，我将来一定报答关将军活命之恩。关云长用手捋着五绺长髯，微微一笑：“哼，宇文泽呀，我要杀了你，就跟杀狗杀猪一样，把我的刀都脏了。来呀，把于禁给我掐尖入狱，送回荆州。等我打了胜仗之后，回到荆州再行发落。”这就是关云长威震华夏的气势啊！像于禁、于文泽跟随曹操多少年了，现在跪在关云长面前，你要不杀我，将来我一定报答活命之恩。这于禁也够没骨气的。所以后来曹操死了之后，曹操的儿子曹丕承继魏王王位，就命大将于禁、于文泽到邺郡给他的父亲曹操守灵。等于禁到了曹操的灵堂一看，于禁心里难受了。就在曹操灵堂的粉壁墙上画着一幅画，正当中画的是关云长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端然正坐，旁边画的是大将庞德、庞令明怒目而视，跪在地上的就是于禁、于文泽，求关将军饶自己能够活了啊。于禁看完这幅画，忧郁成疾，后来回到家中就死了。看起来于禁这次被水淹七军，跪在关云长面前求饶，是真正没有骨气，够寒碜的。关云长妄下传令，就把大将于禁送回荆州大牢给押起来。然后关云长又传令带庞德，庞德迈大步走到中军大帐，往这一站，怒目而视，是立而不跪。关云长用手一指：“庞德，现在你被祸遭擒了，你要知道，你的兄长庞柔在汉中辅佐汉中王，你的雇主马超、马孟起也是西蜀的五虎上将。你被祸遭擒，为什么不归降？”庞德两只眼睛瞪着关云长：“关羽，我宁死在你刀口之下，我绝不归降于你。”不但不归降，庞德是骂不绝口。关云长把眼一闭，推出去杀。庞德不怕死，是引颈受刑。你砍吧，我出来时候就没想活，就玩命来的。就这样，项上一刀把庞德杀了，然后刀斧手来到中军大帐，举起庞德的人头，请关云长过目。关云长也很可怜这位英雄，来呀，入土安葬。把庞德埋葬之后，关云长趁着水势未退，指挥战船，带领全军人马进兵樊城。这时候樊城周围仍然是波浪滔天，水势特别急，而且这大水冲的城墙有几个地方全都倒塌了，城中的男女百姓都帮着兵士守城，有搬砖的，有搬瓦的，想把水堵住，但是堵不住，这水仍然往樊城里边灌。曹操兵将全都吓坏了，而且于禁跟庞德被擒、庞德被杀的消息就传到了樊城里边。曹仁手下的众丹将就来见曹仁：“都督，樊城保不住了，是不是趁着咱们樊城没破，咱们赶紧乘舟而走？就是把城丢了，咱们可以保全性命。”大家伙劝曹仁弃城，坐着船赶紧逃跑。曹仁一想，这座城也确实保不住了，于禁、于文泽七军人马都被关云长歼灭了。曹仁就传下命令，准备行装，预备船只，弃城回归许都。 谋士满宠知道了，赶紧来见曹仁。都督，您真的要撤兵弃城吗？
1: 是啊。
0: 不宁，你看这座城实在是守不住了，咱们要弃城而走，可以保住性命，来日再跟关羽决战。
1: 都督，您错了，
0: 绝不可以弃城而逃。你要知道，这回水淹曾口川，水淹樊城，这是山洪爆发，它不能长久。等过了几天雨一住，大水必然就退去了。我已然听说关云长派人到了夹下，绕道而走。都督，您想一想，许多以南的老百姓听见关云长的威名，都准备逃难了。可是关云长为什么不敢全军进兵夹下，够本宛城，直抵许都？就因为都督您带兵镇守樊城，恐怕您指挥人马抄了关云长的后路。都督，您别看小小一座樊城，您在这督兵镇守可以镇住关羽，如果您要弃城走了，关云长大队人马长驱直入，直逼许都，黄河以南就全都归了关羽了。无论如何，都督也要为魏王守住樊城。哎呀，大将曹仁看着蛮冲满伯宁，心说伯宁跟着曹丞相打了这么多年仗了，是深知大王之心。蛮冲说的话太对了，有我在这镇守关云长，他不能大队长驱直入，如果我一走，关云长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好，曹仁听到这儿，站起身形，恭恭敬敬给蛮宠深施一礼。伯宁，谢谢你，要没有你这一片话，恐怕我就误了魏王的国家大事。然后曹仁拢思将任等班安上马，催马就上了樊城的城头。大家伙一看都督来了，全都站着听都督传令。曹仁把宝剑往空中一举，众位将军，我受魏王千岁之旨镇守樊城，现在如果再有言弃城者，我立刻传令斩首示众。大家伙全都明白了，现在曹仁是决心守这座樊城，大家伙齐声高呼：都督您放心，我们决定帮您死守。曹仁非常高兴，马上布置城头之上，预备强弓硬弩，而且派四波将士轮流守城，城下的老百姓帮着填石，帮着填土，堵这水口，保护这座樊城。就这样一天一天的水势渐渐退下去了。可是关云长自从捉住于禁，杀了庞德之后，威震天下，谁一提起关云长水淹七军垒，谁不赞成关云长的智谋，谁不赞成关云长的武勇。关云长了不得了，曹操兵将只要提起关云长来，是人人胆战，个个心惊。关云长十分高兴，认为这一回只要拿下樊城，大队人马进兵许都，就可以擒拿国贼，帮着大哥灭了国贼，再安汉室天下。关云长就等着水退之后进兵樊城了。正在这个时候，关云长的次子小将关兴来了。关兴来拜见父亲关云长，关云长很高兴，就让他带着所有立功战将的文书够奔西蜀，面见汉中王刘备刘玄德，给众将请功。关兴拜辞了父亲，就带着文书够奔成都了。关云长就把人马分兵一半，一半打樊城，另一半是直抵夹下。关云长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樊城曹仁带兵死守了，这一半兵将绕过樊城到了夹下，能拿下樊城更好，如果拿不下樊城，关云长就准备绕过樊城，指挥大队人马从夹下进兵宛城，然后直抵许都灭曹操。大将曹仁得报了，跟着蛮冲满伯宁还要手下重战将严加守

你们樊城已然被困了，此时不想更待何时？关云长刚说到这儿，曹仁一看，关云长虽然身上挂着掩心甲，但是关云长身上配着绿色的战袍，出为将，入为相，侠翁管武，这只右胳膊在外边露着呢。好，曹仁暗中就把弓箭拿起来了，刃口填前，对着关云长的右胳膊吧嗒嗤，这支箭不偏不歪，砰，整射在关云长右臂之上。这是关云长万也没想到的，哎呦一声，关云长扑通就落在马下。曹仁一看关云长落马了，立刻指挥大兵三声炮响，杀呀，那关云长啊，带领大兵杀出城外，想捉住关云长，小将关平只好指挥人马前去迎敌，然后手下兵将就把关云长救回大寨。等关云长回到寨中，军医官把这支箭拔出来一看，这箭头有毒，这是一支毒箭。再一看关云长的右胳膊已然又青又肿，而且不能动活了，知道毒已然深入骨内了。小将关平吓坏了，马上让兵将关营门挂上免战牌，伸手不战免战高悬，就跟手下众战将商量：众位将军，万也没想到我的父亲中了毒药箭，如果不能打仗，咱们可就没法攻打樊城了，是不是请示我父亲，咱们大队人马回到荆州，等我父亲治好了伤再进兵樊城？小将关平就带着这些战将入关云长的寝帐来请示关云长。关云长虽然受了箭伤，但是关云长咬得住牙，一看关平带着众战将来了，关云长就问：你们见我有事吗？众战将抱拳拱手：关将军，现在您右臂损伤，恐怕难以对敌，是不是暂且回到荆州治完伤之后再回来兵去樊城？没想到关云长一听是冲冲大怒：众位将军，现在水淹七军，曹操兵将已然打了败仗，只剩下樊城孤城一座，取了樊城之后，人马长驱直入，就可以到许都灭曹操，再安汉室天下，这是我大哥平生之愿。咱们都是汉中王之臣，我岂能因为一个小小的箭伤而误了国家大事？你们暂且退下，如果再有言退军者，以慢军之罪斩杀示众。众战将不敢说话了，小将关平跟大家退出来了。虽然说关云长不肯退兵，但是大家更着急的是关云长中的毒箭，这箭伤是不好啊，大家着急，所以各处寻访名医。突然间有一天，兵士禀报小将关平：关将军，有打江东有一个人驾小舟而来，说要求见关将军，给关将军治伤。哦，快快有请。时间不大，小校就把这个人带到关平面前。小将关平一看，来的这个人中等身材，看年纪五旬开外，头戴方巾，身穿阔服，在胳膊上挽着一个青囊。小将关平赶紧上前施礼：拜见先生，请问先生贵姓高明？小将军，我乃沛国谯郡人，姓华名托，字元化。关将军是天下英雄，听说将军中了毒箭了，所以我特来为将军医治。哎呀，小将关平一听这人姓华名托，关平知道这个人是天下名医呀。华先生，您是不是当初为东吴战将周泰治病的华托华先生？不错，正是。太好了，小将关平赶紧前来。

0: 见关云长。关云长干什么呢？其实关云长这胳膊受了毒药箭，非常的疼痛。关云长恐怕君不战心，事无斗志，所以就把马良叫来，坐在一棵大树底下跟马良对坐下棋。小将关平来到关云长面前拜见父亲。儿啊，何事？父亲，现在有江东的名医华佗先生来给您治伤。哦，关云长久闻华佗之名，来呀，有请。小将关平立刻把华佗请到关云长面前拜见关将军。关云长站起身形，华先生请坐。小将关平亲自看了座位，而且给华佗献上茶来。华佗连茶都没喝。关将军，治伤要紧，请您把伤露出来让我看看。关云长就把衣袍脱了，把右胳膊伸过来让华佗看。华佗一看，关将军，您受的箭伤，这箭头之上有乌头，这种乌头毒气是很大的，已然透入骨上了，如果不早治，您这胳膊就得残疾。哦，请问华先生用何物医治？关将军，我自有办法给您治伤，但是恐怕君侯恐惧。哎，关云长摇了摇头。华先生，想我关某视死如归，治伤有什么可怕的？君侯，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两军疆场，大丈夫岂能怕死，但是治伤跟两军疆场打仗不一样。关将军，你要让我医治，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立上一棵大柱子，上边钉个大环子，请君侯您就把您的右胳膊伸到环子里，然后我用绳子给系好了，拿一条棉被把您的头蒙上，您不能看，我用尖刀把您的皮肉隔开，把您骨头上的毒全都刮去，然后上上药，再把伤口缝上，您这只胳膊才能平安无事。我这样给您治伤，恐怕君侯恐惧。关云长听明白了，我这只胳膊中的是毒药箭，箭头上有乌头，这乌头呢就是附子，这种植物的茎和叶和根都是有剧毒的。关云长心说，我中了毒药箭了，而且华佗先生讲得很清楚，毒药已然到了骨头上，必须把我的皮肉拉开，把毒刮干净了，然后上上药再缝上。华佗先生怕我害怕，让我在安静的地方立上一棵大柱子，上边钉着大环子，然后把我右胳膊搁在里边捆上，拿被子把我蒙上，不让我看，好给我治伤。关云长笑了，华先生，既然给我拉开皮肉，刮去骨头上的毒，这很容易啊，为什么还用木柱，还用铁环呢？说完这句话之后，关云长看了看关平，儿啊，摆上酒宴款待华先生。关云长就跟没事儿一样，可是对面跟他下棋的马良还有旁边伺候关云长的人全听见了。这么智商，拿这刀子要把肉拉开，把骨头上的毒药刮去，这胳膊要穿到铁环里的捆上，拿被子把脑袋罩上，都够害怕的。关将军笑了，不用柱子，不用铁环。大家伙全都看着关云长。华佗站起身形，关将军，既然如此，酒宴不用，我治伤要紧。好吧，马良啊，咱们俩仍然下棋。儿啊，你把酒宴就摆在棋盘之旁。小将关平不敢怠慢，就把这桌酒宴摆在关云长的旁边。关云长跟马良下棋，旁边就是这桌酒席呀。 关云长左手下棋，右臂往前一伸，面带微笑就跟华佗说：“华先生，就请您替我医治。”哎呀，名医华佗心说：“我久行江湖，给人治病，我还没瞧见过这么一位将军，就把胳膊往前一伸，就让我拉他的肉，踢他骨头上的毒啊！”华佗赶紧传话，让一个小校捧着一个盆，在关云长右臂之下接血。华佗就把尖刀取在手中：“君侯，我现在给您治病了，您千万不要惊怕。”哎，华先生，我关云长不是世间俗子，我不怕疼，就请华先生替我医治。好，华佗要给关云长刮骨疗毒，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一个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
1: 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1922年4月7日，第一次直奉大战开始，也就6-7天的时间，以张作霖奉军失败告终，奉军20万被直军打的是丢盔卸甲，狼狈不堪，这仗打的才惨呢，死伤的人无数，张作霖这跟头栽的是太爆了。前文书咱说了，张景惠累得在战壕吐了血，长辛店失守，这是关键的一战呐、长辛店这一丢，奉军就稳不住阵脚了。这胡子队还打胜不打败，你看要打了胜仗人来疯，越打越来劲儿，打了败仗就稳不住阵脚了。不有那么句话吗？兵败如山倒，就好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谁也控制不了啊。那些当官的嗓子都喊哑了，不准退，谁退我枪毙了他，你喊你的，我跑我的。有时候那当兵的红了眼了，照当官的开枪就自相残杀。不用说旅团长，就拿张作霖来说，一看败军退下来，张作霖眼睛都红了，亲自骑着大马到前线指挥，打算收拾残兵败将进行反扑，没人听他的。那张作霖呢，

0: 像大水裹着一样也冲下来了。张作霖一跺脚，嘿，完了，完了，那有什么办法？一直退到滦河，到了滦河，直军兜着屁股就追上来了。吴佩孚下了死命令，一定把山海关占领，把门关上，活捉张作霖。有能抓住张作霖的，赏大洋10万块，官升武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直军谁不想立功啊？嗷嗷直叫，一定要活捉张作霖呢。现在老张是身封绝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张作霖把手枪一撞个，想自杀，幸亏旁边的卫队手疾眼快，把老张给拦住了。大帅，大帅自重啊，您可不能这么办。哎，正在这时候，从两翼响起了枪声。张作霖认为完了呢，以为是吴佩孚设下的伏兵，哎，哪知道有人向张作霖报告，大帅，给您道喜了，咱们的部队，看。张作霖揉揉眼睛，举起胸前的望远镜一看呢，真是转惊闻喜。闹了半天，左右两路来的是手下第三旅和第八混成旅两个旅长。第三旅的旅长就是张学良，第八混成旅的旅长是郭松龄。这两支生力军冲上来了。前文书咱说过，张作霖此次进兵分东西两路战线，东路军司令官就是张作相，率领着李景林、张学良、郭松龄。他们这个战线呢，打得比较顺利，特别是张学良和郭松龄指挥的第三旅、第八旅，攻无不取，战无不克呀，占领了大城界，长驱直入。可是呢，西路战线战事不利，关键一仗长辛店失守，这下军心动摇了。张作相一听说西路打败了，首先他发毛了，他这一毛，三军心就散了花了，结果转胜为败，也大败而回。正好往山海关这退的时候，遇上了张作霖的队伍。张学良和郭松龄指挥第三旅、第八旅开始阻击直军呢。您还真别说，别的军头全花了呢，唯独这两个旅纪律严明，战斗力极强啊，设下了4道防线掩护奉军撤退，给了吴佩孚当头一棒。要没有张学良、郭松龄指挥的部队，这张作霖不是自杀也得被人家抓俘虏，20万大军呢，一个也剩不下。张作霖透过望远镜一看，把大腿一拍，嘿，还得是我儿子小六子，那真有你的，我这儿子没白养活呀。好，另外他对郭松龄也很感激，妈爸子的，以前我对这郭鬼子有点看法，要这么一看嘛，这小子也不含糊，难怪我们小六子那么听他的话。他心里头也热乎乎的。至于郭松龄怎么回事，到了下文咱还得详细交代。总而言之，在郭松龄 张学良指挥军队的掩护下，张作霖是平安退到山海关。等到了山海关之后，张作霖派出密探一扫听，整个中原都被吴佩孚统治。现在北京政府可好，一家独管了。原来呢是老张家老曹家平分秋色，现在成了人家的一言堂。那曹锟呢也跟牌位差不多，主要听吴佩孚的，因此北京政权就落到吴佩孚的掌握之中。那么通过这次大战，吴佩孚真是乐得得意忘形啊，本来这个人就挺骄傲，现在美出鼻涕泡来了。各大报纸纷纷给他歌功颂德，连英美法国外的报纸都称他是中国第一流的英雄好汉。那吴佩孚更是不可一世了，马上指令大总统徐世昌做出四项决定。徐世昌更是排位了，到了现在就得听吴佩孚的。下达这四条命令是：一，解散梁内阁，通缉梁士义。其实啊，这国务总理梁士义啊比谁都奸呐，直奉战刚打响他就看出不妙来了，36计早为上策，脚底板抹油他先溜了，你通缉也白扯，他躲进租界地去了，所以梁士仪的内阁也解散垮了台了。第二条，徐世昌县令奉军即日退出山海关，不准在关内逗留。第三条，解除张作霖一切职务，听候查办。第四条，任命吴俊升为奉天督军，任命袁金凯为奉天省的省长。这四条命令在报纸上发表了。张作霖在山海关看见了报纸就一皱眉呀，对于徐世昌解除他的军职无所谓，那是一纸空文，根本行不通。老张并不害怕，打这次败仗虽然痛恨悔恨，从心说他也不太害怕，唯独这第四条命令他心里凉了半截。他知道这都是吴佩孚的点子，好厉害的一招啊，要从我们内部瓦解我们。吴俊升、袁金凯都是我的铁哥们儿，现在公然任命他们当督军和省长，那就是往外排挤我呗。人在名利面前很少不动摇的，吴俊升、袁金凯在这关头能不能出卖我，能不能变心，这玩意儿很难说呀。古往今来都是由于内部不团结、内部分裂才导致失败呀。因此老张真动了心了。哎，就在这命令签署的第二天，张作霖的五夫人，那位寿夫人率领着很多仆人，带着不少礼物和张作霖爱吃的东西，坐着火车来到山海关来看望老张。一见面这吴夫人呢满脸都是笑，大帅呀，您受惊了，不过您甭往心里头去啊。张作霖一看是他，心里就一折个，你怎么来了？我来看大帅的，家里怎么样？哎，家里头平安无事，安静如常，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哎呀，把我吓死了。
0: 常言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我就怕后院起火。大帅，我这次来呢 就是给您捎这么个信儿，让您吃一颗

0: 赶奔山海关前来办理结交手续。什么结交手续啊？张作霖准备把奉天督军让出去。其实啊，这是考验吴俊生和袁金凯。那老张也是诡计多端呢，看看他们俩究竟上不上当，能不能跟自己分心。两天之后，吴俊生风是风火是火赶到山海关。张作霖穿着一身便装，亲自到车站迎接八兄弟。等把吴俊生接到临时的公馆，分宾主落座呀。吴俊生人送绰号叫吴大舌头，这舌头没有半斤也有四两，说话不注意啊，你听不清。
1: 大帅，我在家里听说您打了败仗了，我也是心急如焚呐。大帅，您听好吧，别着急上火。
0: 张作霖点了点头，嗯，谢谢你的关心呐。我说兄弟，你可有个稳当劲儿啊！我的电报发出两天，你怎么才来呢？
1: 我接电报之后风风火火，马上我就来，我怕你着急，一点都没敢耽误。
0: 是吗？兄弟，你知道我为什么着急吗？
1: 不知道。
0: 哎，大总统已经下令把我撤职了，这样好，有道是无官一身轻嘛。我对这种生活老实说也过腻了，真当个自在逍遥的老百姓何乐而不为呢？兄弟，我着急的是你快来，咱俩办理移交手续，我把奉天的军政大权一交给你，我就放了心了。怎么这么说呢？你干比旁人干强得多，怎么说咱是弟兄嘛啊。你先休息休息，马上咱就办理移交。吴俊生一听站起来了，正言厉色呀，站了个笔管调直。
1: 大帅，你能怎么这么说话呀？你说这话就像一把钢刀扎我的心一样啊。
0: 大帅，没有您的提携，没有您的挽救，我吴俊生哪来有今天呢？正是因为大帅的栽培，我做了黑龙江督军呢。如今我是七才子路，要什么有什么。中国人有那么句话，喝水莫忘打井的人呢，盐从哪儿咸，醋打哪儿酸。我吴俊生不是个没心的人呢，我对大帅念念不忘啊。
1: 大哥，您屈了我的心了，这个督军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接呀。
0: 张作霖眨着小眼睛注意听着，一看吴俊生说的是心里的话，但是还不托底。张作霖冷笑一声，兄弟，为什么不能接呢？
1: 他这是吴佩孚这瘪犊子耍弄的权术，是他们出的鬼点子，有意挑拨咱们弟兄的关系，想拆咱的台，给咱窟窿桥走。也慢说咱是成年人了，就是小孩子也能看出是鬼把戏来呀。这不明摆着吗？我做督军，大帅你上哪儿去？下一步就该收拾我了。广东政府就是一例，他们向来爱使用这种缺德招，咱能上当吗？就是真心实意让我做督军，我也不能干呢。我能喧宾夺主吗？哥哥你放心吧，到何时何地，您也是我们的当家人，吴俊生在您鞍前马后万死不辞。这吴大舌头说着说着眼泪还掉下来了。

0: 上座您的心这才落笔。兄弟，我的好兄弟，你算说对了。我明明知道这是吴佩孚的鬼点子，理解你我弟兄，但这话我不能说，我怕兄弟你看不到这一点，我怕你上当。既然你看透了，太好了。那么兄弟，你说我下一步应当怎么办？
1: 大帅，
0: 在路上我们早议论了，他把您解除职务顶个屁用，您照样是东北王，照样是我们的当家人，我们这帮弟兄仍然拥护您，谁也没有二心。好，有兄弟你这话我就领情了。那么袁金凯什么态度？能不能接受这个省长？
1: 不，
0: 我临离开奉天的时候见着袁参议了，人家是念书的人，那比我看得远呐。人家认为着这的确是离间的手段，人家根本不接受什么奉天省长，仍然做奉天的参议长。人家说了，请大帅放心。好了，张作霖一听就更放心了，既然我们没被他离间了，就是铁板一块，我张作霖就不怕。没过两天，张作霖在山海关发表声明，宣布东北独立，与北京政府彻底断绝关系。另外呢，在袁金凯的活动下，省议会一致通过推选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你撤我的职啊，大伙拥护啊，我还是奉鸡黑三省的最高统治者。就这样，张作霖离开山海关回到奉天就职。张作霖临离开的时候，在山海关一线做了严密部署，恐怕吴佩孚打出山海关呢，因此设了六道防线，让心腹爱将李景林在榆关一带镇守。他一看万无一失了，这才回到奉天。咱必须交代清楚，你别看直奉战张作霖打了败仗了，损兵折将20来万，但是元气没伤，家底儿挺雄厚，东三省固若金汤，所以他心里头并不惊慌。就像耍钱似的，是我输的不少，我输了20万，但我家里银行还存着50万呢，输就输了吧，就跟这个道理差不多少。但是张作霖回到奉天公馆，从内心来讲真恼火呀，眼望着山海关他自己还编了一副对联儿，上联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下联是记住仇恨2年再来。这个张作霖打出世以来心想事成，从来就没吃过亏，你说这亏吃的这么暴，他能忍受得了吗？表面上他得装着无所谓，从内心讲大动肝火呀。帅府上下的人都害了怕了，连那个最得宠的吴太太也不敢沾张作霖的边儿了，每一天都有受罚的。张作霖把自己关在屋里头，不是摔碗就是摔盆，怎么他心不痛快？自从他回到奉天之后，没过了几天，这一天他心里头正别扭呢，副官长向他报告，
1: 大帅，
0: 少帅张学良将军求见。哎，你还别说，张作霖一听儿子来了， 往大圈椅上一靠，把眼睛一眯缝，让他进来。请少帅，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一阵清脆的皮鞋声响过之后，支楼门一开，一位年轻漂亮英俊的少将军官出现在张作霖面前，鞋后跟一碰，啪，给张作霖行了个军礼。爹，学良来看您来了。张作霖眯缝着眼睛打量打量儿子，一瞅儿子1米8高的个头，穿上这套军装格外的潇洒英俊，当爹的能不高兴吗？老张心里觉着热热乎乎的。小六子，坐下坐下，咱爷俩痛痛快快的唠叉唠叉，爹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张学良看望张作霖，这是亲爷俩，没有的说。但是呢，张作霖治家甚严呢，对他的儿女要求的非常严厉，所以张学良见他爹就触头，有一线之路也不乐意跟他爹打交道，这是实在没办法了。直奉大战失败之后回来一个来月了，当儿子的不看看老子有点交代不下去，再说有些事需要请示他爹做出决定，基于这个原因，所以张学良硬着头皮才来看他爹。你看这张作霖多咱也不叫张学良的名，老叫小六子，就临到张作霖死的以前弥留之际，那不还说那么句话吗？快快打电报叫小六子回来掌管东北事务。还叫小六子呢，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你别看张作霖表面上挺严厉，虎毒不吃子啊，对儿子能不喜欢吗？尤其张学良1米8高的个头，小伙聪明能干，又是后起之秀，特别有出息，所以啊，张作霖从心往外也是非常高兴。说这话呀，谁家也是如此，当老人的都希望望子成龙，你不管他这个老人多没出息，也希望下一代能改换门庭，能有出息，这是一个理儿，张作霖当然也不例外了。虽然心情不太好，看见儿子了，顿时眼睛也放出来亮光，让张学良挨着他坐下了。张学良一向怕他爹呀，规规矩矩往旁边一坐，两只手扶着磕膝盖，腰板拔了个倍儿直。张作霖把烟袋装上，张学良赶紧把火给点着，张作霖抽了两口，小六子，咱爷儿俩呢唠点贴心话。是爹，您说吧。哎，当着外人的面呢，我不能夸你，我怕人家笑话，也怕把你宠坏了，所以你爹呢老是正言厉色，冷言冷语，我希望孩子你能体谅当爹的一片苦心。张学良一乐，爹你说的哪里话，都说是慈母严父，这算不了什么，您是为我着想的，哎，你要能理解你爹的心，那我就痛快了。这次打仗太丢人了，我这跟头栽了个爆啊，别看你爹表面上嘻嘻哈哈，我这心里格外的不痛快。张学良赶紧站起来，爹我不是给您宽心完吃，这算不得什么，兵家胜败乃常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从失败之中接受教训，栽了跟头长见识是坏事。他妈的，你还给我刷色，不是给我宽心完吃也是啊，不用你劝我，这些道理我全懂。说说吧，你今儿个来究竟是有什么事儿啊，还是专为来看看我？爹主要是看看您，我知道您心情不舒畅，与此同时呢， 您讲话了，咱爷俩唠唠贴心话，我有一肚子话想跟您说。
2: 好吧，正好今天帅府里没事儿，我告诉副官长一律挡驾，谁我也不见。那么时间长着喝呢，你有什么就尽管说吧。
1: 张学良点点头，
2: 给张作霖把水满上，又给张作霖把烟点上，一看他爹心情比较好，张学良这才敢说，
1: 爹，方才我说了，我们要失败长见识，通过这次直奉大战的失败，我不知您老人家想过没有，论兵数我们超过吴佩孚，论装备我们比他也不次，我们的炮都是新从日本人那买来的，为什么我们能打败仗，爹你想过没？
2: 嗯，我想了一万遍了，那么咱爷俩往一块碰碰，你怎么想的你跟我说说。
1: 爹恕我直言，我认为我们的军队打胜不打败，我说句过头的话您别不爱听啊，我们手下这些军队纪律太坏了，到了时候不听约束无法无天。就拿这次直奉大战来说，我们手下的军队雁路之上，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呀、啊、这哪里是军队呀、啊，纯粹是胡。说到这儿，张学良把下半截话咽下去了，想说什么，这不是军队，纯粹是胡子，他一想他爹就是胡子，这话能这么说吗？纯粹是胡来，老百姓对我们的军队恨之入骨，不得民心呐、啊、爹呀、啊、得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我们是船，老百姓是水呀、啊、这水也能载舟也能覆舟啊，爹这个理您比我清楚的多呀、啊、为什么我们的军队纪律这么差，就是平常缺少训练，尤其那些带兵的官全不称职，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呀，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带兵的人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建议爹必须对我们的军队彻底改造，来个至上而下的改造，不知道爹意下如何。要往常张作霖听这话早就瞪眼睛了，今天听完儿子的话频频点头，
2: 对对，小六子，你这番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方才讲了，这件事我都想过一万遍了。我30多万大军，留下10万看家，20万到前线，没出7天就麻了巴的被人打垮了。你说这事儿邪门不邪门啊？你讲话了。论人数我们超过吴佩孚，论装备比他也不次，怎么失败的这么惨呢？我也想了原因了，跟你说的大同小异，是这么回事，要想报仇，要想找吴佩孚算账，我们必须得改造军队，咱爷俩想到一处去了。那么小子你说这改造得有方法啊，不能轻举妄动，从什么地方着手合适你考虑过没有？张学良一看他爹那么认真，又把椅子往前拉了拉，爹我想过了，第一，我建立在我们东三省要成立一个军队整训处，你再说一遍，叫什么？叫东北军整顿处，必须整顿，特别那些带兵官必须成立学习班，叫他们学习，从今以后设立考试制度。所以呢，
1: 我建议这么三条：一、培养提拔军事人才；二、训练精兵；三、整编庞杂的队伍，淘汰不称职的指挥官。
2: 好，说得好。
1: 对对对对对，你归纳这四条是至关重要啊。正说着话，武太太敲门，梆梆梆，梆梆梆，
2: 进来。
1: 武太太笑呵呵进来了。刚才为什么不在屋？没说吗？老张治家甚严，凡是跟外人谈话的时候，妇女必须回避，武太太也不例外。你别碍手碍脚，在旁边多言多语的，这是规矩。所以武太太进屋也得敲门。一看大帅满面春风，少帅也乐呵呵的，武太太这颗心呢这才放下。我想请示请示大帅，是不是少帅在这儿共进午餐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告诉厨房今儿个多做几样菜。
2: 哎哎，说对了，你下去吩咐吧。今天小六子陪着我吃饭啊，他爱吃什么你都知道，下去给准备，越丰盛越好。
1: 好吧，我这就去准备。
2: 张学良赶紧站起来了，多谢姨妈关心。
1: 其实他这姨妈呀比张学良的岁数也差不多少，
2: 但是张学良在姨妈面前那也非常尊重。
1: 武太太准备去了，时间不大，酒菜做好，就是他们爷儿俩对面坐下是边吃边谈。武太太又躲出去了。哎，张作霖今天呢又高上兴了，跟儿子谈过一番话，觉着心里非常豁亮，因此也多喝了几杯，脸蛋也露出红色来了，说起来是没完没散。
2: 六子，你接茬说，你提这四条我接受了，那么你还打算怎么办呢？
3: 爹，既然这样，那我就说一说。我也考虑过，我打算全面加强在东三省的武力啊，迅速整顿队伍，扩充讲武堂培养人才，还得加强空军，筹建海军。
2: 哦，我他妈，你小子胃口不小啊，比我想的还大呀。那你说说怎么扩充讲武堂，怎么扩建空军，怎么筹建海军？
1: 张学良一看他爹问起没完了，这胆儿就壮了。爹，我全考虑了，您发现没发现，人才是国宝啊。到了现在你也能看得出，我们之所以打败仗，就是由于我们的指挥官没有军事才能。你们看平常吆五喝六，到了时候就不行了。看来讲武堂必须得扩充，那是我们东三省培养军事人才的最高学府，凡是可以有造就的人都要到讲武堂进行学习和深造，有特殊才能的咱们不惜花钱送出国外去深造。那么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的领兵官都是高素质高质量的，还怕带不出好兵来吗？爹，我给您举个例子，孙中山成立了黄埔军校干什么？培养军事人才呀，人家有个班底。吴佩孚还有个保定武备学堂，也给他培养军事人才。往远处说，袁世凯如何？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培养了大批北洋高级将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吸收呢？原来有个讲武堂，不过是样子，装点门面，这一次呢必须得实用。我建议扩充讲武堂之后，由咱们爷俩亲手抓，一定要培养大批军事才能的人领导我们的军队。
2: 太对了，太对了，呵呵，
1: 看不出小子几年的功夫，你居然出息到这一步啊！
3: 啊，好，江武堂这事儿先定了。那空军和海军的事儿呢？
1: 爹呀，咱先说海军，咱们现在没有，等于是空白呀，我们吃了亏了。吴佩孚就比我们聪明的多，人家亲手抓了海军了，这一次在秦皇岛一带人家布下了海军。您忘了我们撤退的时候那海军对我们的威胁有多大呀？海军的炮弹像雨一样落到岸上，切断我们的归路啊，而不是自夸其德。要没有我和苏玲指挥的三旅和八旅，我们的人损失的就更多了。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必须得有海军，没有不行。
3: 嗯，说的在理儿。那么你说怎么筹建海军？
1: 那么首先得有钱呐，别呀，千方百计你得筹集资金呐。我建议在哈尔滨葫芦岛设立两个海军学校，着手培养海军人才，然后再花钱从国外购买军舰。只要我们有了海军舰队，控制葫芦岛，进兵天津，再打吴佩孚，那也就省事的多了。
3: 嗯，有道理，有道理啊。那么空军呢？
1: 空军你老人家还用问我？我们前者倒段祺瑞的时候，从南苑机场截获了十几架飞机，

0: 我都亲自看过了，有一半可以使用，有一半还得等待修理。这空军可了不得呀，在你头上发挥作用，你在底下够不着他。空军的优势不可低估啊！我建议在东塔修建飞机场，从国外购进大批飞机，然后设立航空处，培养航空人才。
1: 行，
0: 说的都对，我全接受。咱们书说简短吧，这爷儿俩越唠越高兴，越唠越高兴。突然，张作霖把酒杯放下了。小刘子，我跟你谈点题外的话，也不算题外吧，跟你有关系。你发现这郭松龄这人怎么样？别，没得说。郭松龄是我过命的好朋友，忠于爹爹，忠心不二。张作霖晃了晃脑袋，我小六子，你还年轻，还毛嫩呢，为人处事你可得多加谨慎，尤其对郭松龄这号人更要多加小心呐、啊。有很多闲言碎语都装满了我的耳朵了。据说这郭松龄人送绰号叫郭鬼子，单从这个绰号讲，这人就不怎么地呀、啊。再者一说，咱又不知道他根底，你不要成为他的影子，什么事儿都听他的。哎，我一听这话我就来气，你是我儿子，你是堂堂的少帅，你又读过那么多年的书，为什么做人家的附庸啊？为什么处处听他的呢？哎，你要叫郭松龄把你整个给掌握了，孩儿啊，对咱可不利呀、啊。张学良乐了，爹，谁跟您这么说的？哎，不假，我现在是成年人了，好人坏人是非曲直我心里都有一杆秤。我跟郭松龄不是一天了，我们多少年的交情了，他能装过一时，能装这么长的时间吗？嗯，我发现郭松龄为人正直，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对爹有一颗忠心，所以呢我才跟他亲近。至于说我听他的，对，我是听，分什么事儿？人家说的对，我为什么不听呢？哎，爹呀、啊，我劝您最好别听那些闲言碎语，当然谁像您说的我心里也有数。这些人嫉贤妒能，都没安着好心呢。
1: 算了，先别说了，我不爱听啊。总而言之，我提醒你，
0: 既使用郭松龄，不要过于太相信，以防吃亏。你做的心里有数就得了，
1: 好吧，爹，我记住了。
0: 张学良一看他爹，打了个哈欠，可能谈话时间太长，有点累了。张学良站起来了，爹，我吃的不得灵了，我打算回去，您老早早的歇着吧。
1: 好吧，哎，小六子，方才咱爷俩谈的那篇话，你回去写个报告啊，好好措措辞，再往渗透方面想一想，三天以后交给我，我要认真考虑。
0: 好。可张学良走了两步又回来了，爹，方才我跟您提的那些建议您仅能做个参考啊，不一定都付诸实施。我的意思呢，您是不是先跟杨总参谋长再探讨探讨，争取他的意见，有些事情我认为他要不同意就很难通过。你看张学良啊，拿话点点他爹，没敢往深里头说，事情关系到总参谋长杨雨婷，这杨雨婷好奇之秀啊，

0: 同于唐二虎、张志飞、孙烈臣、张作相那帮老人，又不同于张学良、郭松龄这帮新人，他是在两者中间那么个人物。这些年来，在张作霖面前红得发紫，说一不二，张作霖言听计从，人们都看得挺清。现在杨雨婷掌握着东北三省的实权，那是实力派人物啊，他不点头的事情张作霖就很难同意。张学良在下边什么不知道，有心把这话跟爹挑明了，怕他爹不痛快，所以张学良只能拐弯抹角，婉转着点点他爹。那么张作霖也不傻呀，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六子，行了，甭跟我兜圈子了，你小子不傻，你爹更不傻，什么人在我的面前耍鬼花狐啊，他也掂掂分量。你爹眼睛不揉沙子，只要我拍板定了的事儿，谁敢反驳？你不要疑神疑鬼的。张作霖也听出张学良的意思，但也没挑明。张学良走了，多凑巧，晚上九点，张作霖还没等休息呢，外边喊参谋长杨雨婷到。杨雨婷来了，这杨雨婷出入帅府如履平地，今天晚上穿着一身便装来到张作霖屋里的，笑呵呵往对面一坐。大帅，哎呀，我看您气色比往常好多了
1: 啊。妈巴子，一高兴啊，让小六子陪着我喝了点酒，现在还觉着头重脚轻
0: 啊。少帅来过了，怎么爷俩谈得挺开心吧？
1: 就是就是，整谈了一天，谈得我口干舌燥，不过我心呢挺痛快。哎，你来的正好，我跟你唠扯唠扯。
0: 杨雨婷来是有目的的，他知道少帅张学良来过了，这次夜入帅府就打算寻根问底，要施展阴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上回书说到关云长水淹七军，生擒活捉了曹营大将于禁、于温泽，而且于禁的七军人马除去淹死的大部分全都归降了，只剩下庞德一个人死战。荆州一条船有几十个兵驾着这条船想生擒活捉庞德，没想到庞德蹦到小船之上，把船上的兵砍倒了十几名，剩下荆州的兵全都跳到水中逃走了。庞德驾着这只小船，一手提刀就顺着水直奔樊城而去。这条小船走得还很快，唰，关云长指挥兵将驾着船往上追。就在这个时候，关云长跟手下的兵将一看，从打上游上唰下了一只大木筏，木筏上边站着一员大将，一下就把庞德这只小船给撞翻了。庞德扑通一声掉到水里了，木筏上这员大将扑通哗跳到水里头，就把庞德生擒活捉给提着到水上，往关云长这条大船上一扔。关将军，请您上榜。然后这员战将噌的往上一跳，就站在关云长面前。关云长高兴极了，正是手下大将周仓在水中力擒庞德、庞令明。周仓的水性特别好啊，而且在荆州住了这么多年，水性更好了。现在庞德也被擒了，于禁剩下的兵将就全都归降了，所以后来有人写了一首诗赞成关云长水淹七军，说夜半征皮响震天，襄樊平地坐深渊，关公神算谁能及，华夏威名万古传。关云长这一辈子露脸的事太多了，水淹七军是关云长一生打的最漂亮的一个仗。这一仗关云长是威震华夏，吓得曹操都差点迁出许都啊。等关云长回到高处升座中军大帐，刀斧手、绑斧手就把于禁押到中军大帐，于禁扑通一声就跪到关云长面前。关将军，请您饶命。关云长用手一指于温泽，你怎么敢率领人马前来反对我关羽？关将军，这是魏王千岁的差遣，我身不由己，还望君侯可怜我，

你要不杀我，将来我一定报答活命之恩。”这于禁也够没骨气的。所以后来曹操死了之后，曹操的儿子曹丕承继魏王王位，就命大将于禁、于文泽到邺郡给他的父亲曹操守灵。等于禁到了曹操的灵堂一看，于禁心里难受了，就在曹操灵堂的粉壁墙上画着一幅画，正当中画的是关云长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端然正坐，旁边画的是大将庞德、庞令明怒目而视，跪在地上的就是于禁、于文泽，求关将军饶自己能够活了啊。于禁看完这幅画忧郁成疾，后来回到家中就死了。看起来于禁这次被水淹七军，跪在关云长面前求饶，是真正没有骨气，够寒碜的。关云长往下传令，就把大将于禁送回荆州大牢给押起来。然后关云长又传令带庞德，庞德迈大步走到中军大帐，往这一站，怒目而视，是立而不跪。关云长用手一指：“庞德，现在你被祸遭擒了，你要知道，你的兄长庞柔在汉中辅佐汉中王，你的雇主马超、马孟起也是西蜀的五虎上将，你被祸遭擒，为什么不归降？”庞德两只眼睛瞪着关云长：“关羽，我宁死在你刀口之下，我绝不归降于你。”不但不归降，庞德是骂不绝口。关云长把眼一闭，推出去杀。庞德不怕死，是引颈受刑。你砍吧，我出来时候就没想活，就玩命来的。就这样，项上一刀把庞德杀了，然后刀斧手来到中军大帐，举起庞德的人头，请关云长过目。关云长也很可怜这位英雄，来呀，入土安葬。把庞德埋葬之后，关云长趁着水势未退，指挥战船带领全军人马进兵樊城。这时候樊城周围仍然是波浪滔天，水势特别急，而且这大水冲的城墙有几个地方全都倒塌了，城中的男女百姓都帮着兵士守城，有搬砖的，有搬瓦的，想把水堵住，但是堵不住，这水仍然往樊城里边灌。曹操兵将全都吓坏了，而且于禁跟庞德被擒、庞德被杀的消息就传到了樊城里边。曹仁手下的众战将就来见曹仁：“都督，樊城保不住了，是不是趁着咱们樊城没破，咱们赶紧乘舟而走，就是把城丢了，咱们可以保全性命。”大家伙劝曹仁弃城，坐着船赶紧逃跑。曹仁一想，这座城也确实保不住了，于禁、于文泽七军人马都被关云长歼灭了。曹仁就传下命令，准备行装，预备船只，弃城回归许都。谋士满宠知道了，赶紧来见曹仁：“都督，您真的要撤兵弃城吗？”“是啊。”“不宁，你看这座城实在是守不住了，咱们要弃城而走，可以保住性命，来日再跟关羽决战。”“都督，您错了，绝不可以弃城而逃。你要知道，这回水淹曾口川，水淹樊城，这是山洪爆发，它不能长久。等过了几天雨一住，大水必然就退去了。我已然听说关云长派人到了夹下，绕道而走。都督，您想一想，许都以南的老百姓听见关云长的威名，都准备逃难了。可是关云长为什么不敢全军进兵夹下，够奔宛城直抵许都？就因为都督您带兵镇守樊城，恐怕您指挥人马抄了关云长的后路，

您别看小小一座樊城，您在这督兵镇守可以镇住关羽。如果您要弃城走了，关云长大队人马长驱直入，直逼许都，黄河以南就全都归了关羽了。无论如何，都督也要为魏王守住樊城。哎呀，大将曹仁看着蛮冲慢伯宁，心说伯宁跟着曹丞相打了这么多年仗了，是深知大王之心。蛮宠说的话太对了，有我在这镇守关云长，他不能大队长驱直入，如果我一走，关云长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好，曹仁听到这儿站起身形，恭恭敬敬给蛮宠深施一礼。伯宁，谢谢你，要没有你这一片话，恐怕我就误了魏王的国家大事。然后曹仁拢思将任等班安上马，催马就上了樊城的城头。大家伙一看都督来了，全都站着听都督传令。曹仁把宝剑往空中一举，众位将军，我受魏王千岁之旨镇守樊城，现在如果再有言弃城者，我立刻传令斩首示众。大家伙全都明白了，现在曹仁是决心守这座樊城，大家伙齐声高呼，都督您放心，我们决定帮您死守。曹仁非常高兴，马上布置城头之上预备强弓硬弩，而且派四波将士轮流守城，城下的老百姓帮着填石，帮着填土，堵这水口，保护这座樊城。就这样一天一天的水势渐渐退下去了。可是关云长自从捉住于禁，杀了庞德之后，威震天下，谁一提起关云长水淹七军垒，谁不赞成关云长的智谋，谁不赞成关云长的武勇。关云长了不得了，曹操兵将只要提起关云长来，是人人胆战，个个心惊。关云长十分高兴，认为这一回只要拿下樊城，大队人马进兵许都，就可以擒拿国贼，帮着大哥灭了国贼，再安汉室天下。关云长就等着水退之后进兵樊城了。正在这个时候，关云长的次子小将关兴来了。关兴来拜见父亲关云长，关云长很高兴，就让他带着所有立功战将的文书够奔西蜀，面见汉中王刘备刘玄德，给众将请功。关兴拜辞了父亲，就带着文书够奔成都了。关云长就把人马分兵一半，一半打樊城，另一半是直抵家下。关云长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樊城曹仁带兵死守了，这一半兵将绕过樊城到了夹下，能拿下樊城更好，如果拿不下樊城，关云长就准备绕过樊城，指挥大队人马从夹下进兵宛城，然后直抵许都灭曹操。大将曹仁得报了，跟着蛮冲满伯宁还有手下众战将严加守范，就守住樊城，樊城一丢，曹操还真危险了。等水渐渐的退下去了，关云长一看可以进兵了，就指挥人马来到樊城北门，把阵势裂开了，炮响鼓响，呐喊声音叫战。这时候曹仁听说关云长前来叫战，带着手下众战将就来到城头之上望下观瞧，一看关云长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确实知道要想战败关云长是不容易的。关云长往前一撒马，手下有偏将牙将保着，来到城头之下，关云长用手一指，曹仁，你们樊城已然被困了，此时不降更待何时？关云长刚说到这儿，曹仁一看，关云长虽然身上挂着掩心甲，但是关云长身上配着绿色的战袍，
出为将，入为相，侠翁管武，这只右胳膊在外边露着呢。好，曹仁暗中就把弓箭拿起来了，刃口填前，对着关云长的右胳膊吧嗒嗤，这支箭不偏不歪，砰，整射在关云长右臂之上。这是关云长万也没想到的，哎呦一声，关云长扑通就落在马下。曹仁一看关云长落马了，立刻指挥大兵三声炮响，杀呀！拿关云长啊！带领大兵杀出城外，想捉住关云长。小将关平只好指挥人马前去迎敌，然后手下兵将就把关云长救回大寨。等关云长回到寨中，军医官把这支箭拔出来一看，这箭头有毒，这是一支毒箭。再一看关云长的右胳膊已然又青又肿，而且不能动活了，知道毒已然深入骨内了。小将关平吓坏了，马上让兵将关营门挂上免战牌，伸手不战免战高悬，就跟手下众战将商量：众位将军，万也没想到我的父亲中了毒药箭，如果不能打仗，咱们可就没法攻打樊城了，是不是请示我父亲，咱们大队人马回到荆州，等我父亲治好了伤再进兵樊城。小将关平就带着这些战将入关云长的寝帐来请示关云长。关云长虽然受了箭伤，但是关云长咬得住牙，一看关平带着众战将来了，关云长就问：你们见我有事吗？众战将抱拳拱手：关将军，现在您右臂损伤，恐怕难以对敌，是不是暂且回到荆州治完伤之后再回来兵取樊城？没想到关云长一听是冲冲大怒：众位将军，现在水淹七军，曹操兵将已然打了败仗，只剩下樊城孤城一座，取了樊城之后，人马长驱直入，就可以到许都灭曹操，再安汉室天下，这是我大哥平生之愿。咱们都是汉中王之臣，我岂能因为一个小小的箭伤而误了国家大事？你们暂且退下，如果再有言退军者，以慢军之罪斩杀示众。众战将不敢说话了，小将关平跟大家退出来了。虽然说关云长不肯退兵，但是大家更着急的是关云长中的毒箭，这箭伤是不好啊，大家着急，所以各处寻访名医。突然间有一天，兵士禀报小将关平：关将军，有打江东有一个人驾小舟而来，说要求见关将军，给关将军治伤。哦，快快有请，时间不大，小校就把这个人带到关平面前。小将关平一看来的这个人，中等身材，看年纪五旬开外，头戴方巾，身穿阔服，在胳膊上挽着一个青囊。小将关平赶紧上前施礼拜见先生：请问先生贵姓高明？小将军，我乃沛国乔郡人，姓化名托，字元化。关将军是天下英雄，听说将军中了毒箭了，所以我特来为将军医治。哎呀，小将关平一听这人姓化名托，关平知道这个人是天下名医呀。华先生，您是不是当初为东吴战将周泰治病的华托华先生？不错，正是。太好了，小将关平赶紧前来拜见关云长。关云长干什么呢？其实关云长这胳膊受了毒药箭，非常的疼痛，关云长恐怕君无战心，事无斗志，所以就把马良叫来，
坐在一棵大树底下跟马良对坐下棋。小将关平来到关云长面前拜见父亲。儿啊，何事？父亲，现在有江东的名医华佗先生来给您治伤。哦，关云长久闻华佗之名，来呀，有请。小将关平立刻把华佗请到关云长面前拜见关将军。关云长站起身形，华先生请坐。小将关平亲自看了座位，而且给华佗献上茶来。华佗连茶都没喝。关将军，治伤要紧，请您把伤露出来让我看看。关云长就把衣袍脱了，把右胳膊伸过来让华佗看。华佗一看，关将军，您受的箭伤，这箭头之上有乌头，这种乌头毒气是很大的，已然透入骨上了，如果不早治，您这胳膊就得残疾。哦，请问华先生用何物医治？关将军，我自有办法给您治伤，但是恐怕君侯恐惧。哎，关云长摇了摇头，华先生，想我关某视死如归，治伤有什么可怕的？君侯，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两军疆场，大丈夫岂能怕死？但是治伤跟两军疆场打仗不一样。关将军，你要让我医治，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立上一棵大柱子，上边钉个大环子，请君侯您就把您的右胳膊伸到环子里，然后我用绳子给系好了，拿一条棉被把您的头蒙上，您不能看，我用尖刀把您的皮肉隔开，把您骨头上的毒全都刮去，然后上上药，再把伤口缝上，您这只胳膊才能平安无事。我这样给您治伤，恐怕君侯恐惧。关云长听明白了，我这只胳膊中的是毒药箭，箭头上有乌头，这乌头呢就是附子，这种植物的茎和叶和根都是有剧毒的。关云长心说，我中了毒药箭了，而且华佗先生讲得很清楚，毒药已然到了骨头上，必须把我的皮肉拉开，把毒刮干净了，然后上上药再缝上。华佗先生怕我害怕，让我在安静的地方立上一棵大柱子，上边钉着大环子，然后把我右胳膊搁在里边捆上，拿被子把我蒙上，不让我看，好给我治伤。关云长笑了，华先生，既然给我拉开皮肉，刮去骨头上的毒，这很容易啊，为什么还用木柱，还用铁环呢？说完这句话之后，关云长看了看关平，儿啊，摆上酒宴款待华先生。关云长就跟没事儿一样，可是对面跟他下棋的马良还有旁边伺候关云长的人全听见了。这么治伤，拿这刀子要把肉拉开，把骨头上的毒要刮去，这胳膊要穿到铁环里的捆上，拿被子把脑袋罩上，都够害怕的。关将军笑了，不用柱子，不用铁环。大家伙全都看着关云长。华佗站起身形，关将军，既然如此，酒宴不用，我治伤要紧，好吧？马良啊，咱们俩仍然下棋。儿啊，你把酒宴就摆在棋盘之旁。小将关平不敢怠慢，就把这桌酒宴摆在关云长的旁边。关云长跟马良下棋，旁边就是这桌酒席呀。关云长左手下棋，右臂往前一伸，面带微笑就跟华佗说，华先生，就请您替我医治。哎，
名医华佗心说，我九行经。

红给人治病，我还没瞧见过这么一位将军，就把胳膊往前一伸，就让我拉他的肉，踢他骨头上的毒啊。华佗赶紧传话，让一个小校捧着一个盆在关云长右臂之下接血。华佗就把尖刀取在手中。君侯，我现在给您治病了，您千万不要惊怕。哎，华先生，我关云长不是世间俗子，我不怕疼，就请华先生替我医治。好，华佗要给关云长刮骨疗毒，下回再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

0: 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
4: 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4: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头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0: 谁爬上去了？
1: 哎呀，是老张啊！
2: 啊，是张局长啊！
1: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2: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3: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2: 哎呦，都靠后，趴下！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还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是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0: 慢走
9: 啊，
10: 保重，
11: 保重，
7: 你回去吧，
11: 回吧。
7: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晒呀！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

0: 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橘子，橘子，
0: 珍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1: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1: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

0: 吧，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0: 哎，
4: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我们重大警报二级。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沟，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3: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4: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2月21日。
7: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7: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7: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7: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7: 糊弄我。喂，
8: 爷爷，我的亲爷爷。
7: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8: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7: 哎，你怎么不像啊？
8: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7: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8: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7: 啊？谁让你张扬了？
8: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7: 不管什么圈儿，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8: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7: 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9: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7: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的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7: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10: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1: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9: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9: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7: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7: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1: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7: 我记者
11: 啊。
7: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11: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2: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7: 大实话？
12: 嗯。
7: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7: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2: 哎呦，太好了，
11: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7: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

0: 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1: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3: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4: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5: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4: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6: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5: 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6: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7: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6: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抓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了就冻死了。
1: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
0: 同志们，停！

0: 敢于吗？
1: 北京天安门，今天是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2: 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3: 对，
4: 去天安门看看！
5: 一定要去看看！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2: 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2: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等等，

0: 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1: 连长，
0: 穿着军装，
1: 你看不见毛病啊！
0: 准备，
1: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2: 冷静，到，出发。
3: 左腰包都炸了，
4: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我保民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7: 来，不能有一个人
8: 和。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9: 我知道我，
11: 要站起来，向前。生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这不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1: 又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哈。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
0: 哦，
2: 一个大款。
0: 哦，
2: 我天天都是西餐
0: 哦，
2: 我得左刀右叉
0: 哦，
2: 哦什么哟
0: 啊，
2: 刀叉拿来呀！
0: 赶紧配合我！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吗？
0: 哎，来了！
2: 哎，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来，拿着！来，起来！来，将哐！嗨，哐！哎呀！这是后边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木个鹰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屁股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
0: 哦，
2: 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
1: 啊，
2: 咱俩先对词。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哈。
2: 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2: 行了，
1: 演一个吧。
2: 我给你跳一篇。来，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哦，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2: 门童就可以了。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
2: 嗯，
1: 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看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六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咔就戴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
0: 嗯，
2: 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3: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嗯，可是你不喜欢我，嗯，你喜欢我爸。
1: 哎呦，哎呦，说什么呢？你瞧瞧，
3: 你怎么了？
0: 我这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2: 你坐哪坐哪？哦，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儿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4: 劳力士，
0: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3: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1: 哎，走，
2: 不是，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看。
2: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0: 海带呀。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
0: 呀？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2: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他不是道具，
1: 就是啊，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个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嗯，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吗？
0: 一个士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那、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啊。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你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呐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八正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

0: 卤面。
1: 八打卤面什么味啊？啊，甭打听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1: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0: 啊，以后吃
1: 啊，出去这么说。
0: 嗯，
1: 出去以后，嚯、啊，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0: 你们家吃什么呀？
1: 我们家吃打卤面。
0: 吃的打卤面，
1: 这街坊多嘴。
0: 嗯，
1: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0: 啊，
1: 打的什么卤啊？
0: 啊，
1: 那打棒子面卤。
0: 啊，棒子面卤。
1: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0: 吃的什么面呢？
1: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0: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啊，把衣服烤一烤。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

0: 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钳，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9: 爬得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碾，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6: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0: 扎的时候摔了一下。
1: 我看看，我看看。
0: 没事。
1: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0: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1: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0: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1: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0: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1: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0: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1: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0: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景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1: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你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0: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

0: 都来了。
1: 送送你。
2: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0: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0: 好
2: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3: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0: 对，
4: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2: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2: 对，带上。
0: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3: 老张，
5: 张局长，
3: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7: 张局长，
6: 保重啊！
7: 慢走啊，
6: 保重。
3: 你回去吧，
7: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儿叨叨，快去吃。
2: 来，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吗？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嗯，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嗯嗯，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

0: 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0: 嗯，
1: 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2: 17床，张福清家属。
3: 哎，在在在。
2: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3: 啊，
2: 家属做好准备。
3: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了。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1: 哎，好。
2: 哎，这，死脑筋。
1: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哎，就在这儿，在这儿。
1: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1: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0: 上班去。哎，好，哎，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3: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3: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 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阿正，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0: 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

谁知道啊？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喂，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沟，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

0: 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4: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吧。
4: 哼，糊弄我。喂，
6: 爷爷，我的亲爷爷。
4: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6: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 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4: 哎，怎么不像啊？
6: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4: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6: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4: 啊？谁让你张扬了？
6: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4: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6: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4: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4: 哎呀，
7: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4: 有人知道。
7: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8: 您好。
7: 哎，你好你好。
8: 建国，他们是？
7: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8: 哎呀，
2: 你爸不想张扬。
4: 喂，谁来了？
7: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4: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7: 哎，
4: 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9: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4: 我记者
9: 啊？
4: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7: 不辛苦不辛苦。
9: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0: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4: 大实话。
10: 嗯。
4: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7: 啊，突击队员。
4: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7: 哎呦，
10: 太好了，太好
9: 了！
7: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4: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4: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9: 听说了。
2: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1: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2: 哎呦，
11: 老英雄，
12: 老英雄。
4: 哎，受不起受不起。
11: 老英雄，
4: 我们三个去买菜。
11: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3: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4: 是啊，真是。
4: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5: 是呀，改善改善。
4: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3: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我们要奋起直追，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0: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赵大哥，我去坐一下。同志们，停！瓦匣子！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2: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们，
0: 徐家才，
4: 站着，
0: 战友们，
3: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看不见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做碉堡都炸，
7: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8: 去报名去恩施，
9: 这是三省交界的，
10: 我怎么有一个人，
11: 这条路给修着不去，局长，
12: 我替你们活着，
13: 对娘最好的报答，
12: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4: 你浴血冲杀的战场，你荡气下誓言的

0: 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坎。
2: 哎呀，看不出来呀。

0: 发明家了啊！
1: 老板敢洗，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林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对。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哎呀，对，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租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呢？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管子下线，你别忘，你忘了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啊，我。
2: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3: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东岭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到。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 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管家。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
0: 啊，
3: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1000，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哎，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叫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2: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啊，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
1: 你
0: 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
1: 行。
0: 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哎，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三 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三 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三 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三维立体三 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哎，习惯这个嘛。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提对了？
0: 阿凡达。
1: 嗯，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这？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
1: 哦，
0: 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粤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豫语。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就
1: 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我就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啊，你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豫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谁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热死。
1: 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1: 等会儿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乌昂船，跳船，
1: 吃乌昂，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啊！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老师，
1: 肉这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嗨、哎。我听他们像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哦，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傻呀，
1: 挑串，
0: 挑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海水可凉了。
0: 傻呀，海水可凉。
1: 嗯、啊，可凉，
0: 多凉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凉。
1: 啊，
0: 可凉可凉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的没瞧着？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得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啊？你要有这么大一块，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倒也是哈、
1: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啊？
0: 那我来肉丝。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哎、作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嗯、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你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啊、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啊，
1: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你嫌咱俩死的不痛快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那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倒是。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1: 别来了你。

0: 丹老师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还是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的。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是吧？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菜芹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的
1: 啊。好好好。是。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背靠。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0: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0: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0: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0: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0: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0: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
0: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他问清楚了。
0: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0: 炕，有没有？
2: 有。
0: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0: 啊，
1: 那有。
0: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0: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0: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0: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0: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0: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0: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0: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0: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他们骑对了。
0: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0: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0: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0: 这个人
1: 废话，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0: 动物世界的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0: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0: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0: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
0: 呢？对了，
1: 哦，
0: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0: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0: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0: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0: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0: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0: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0: 对了，就是豫语。
1: 河南话，
0: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0: 都是豫语。
1: 都是，
0: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0: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0: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0: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0: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0: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0: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0: 好听啊。
1: 您说说。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0: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0: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0: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0: 精彩，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0: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0: 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0: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0: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0: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0: 对呀，
1: 全河南话。
0: 嗯，
1: 您这，那您不 就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0: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没文化，
0: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0: 好吧？
1: 啊，
0: 那我就给你学
1: 模仿
0: 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0: 对呀、啊。
1: 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啊、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嗯，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啊？
0: 跳船。
1: 船？
0: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嗯，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着，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
1: 嗯，
0: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你咬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0: 啊。
1: 你给我来上听听，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0: 杰克，杰克是烟。
1: 我、抽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到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0: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0: 妮儿。
1: 哎，妮儿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0: 哎，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呀，
0: 滚
1: 啊滚啊！
0: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0: 啥呀？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怜啊。
1: 那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
0: 了，傻呀，
1: 嗯，
0: 海水可凉，
1: 可凉，
0: 多凉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凉
1: 啊，
0: 可凉可凉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0: 别跳呗！
1: 哎呀，
0: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0: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0: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0: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0: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0: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哟、哎，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0: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0: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0: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0: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0: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0: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0: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
0: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0: 你来杰克。
1: 嘿嘿，
0: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0: 好，我来肉丝儿，你来杰克，
1: 好，
0: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0: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0: 好看啊。
1: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0: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打开了当船板，
0: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0: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0: 我趴在这儿，
1: 哎，
0: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0: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0: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0: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没？咱们开始是吧？
0: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0: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0: 好，
1: 没错，来，
0: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0: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0: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0: 啊。
1: 我吸凉气
0: 啊。
1: 那我呢？
0: 你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0: 啊。
1: 啊，这来
0: 啊，
1: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个那个有烟吗？
0: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0: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0: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0: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开。
0: 行，
1: 这玩意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你。
0: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1: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0: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你赖谁呀？
0: 赖谁呀？
1: 赖你？
0: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0: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0: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0: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0: 赶紧的啊！
1: 来，
0: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0: 快点，杰克，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0: 杰克，
1: 您要好好的活着。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0: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啊，
0: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0: 我可以说吗？
1: 您说呀。
0: 那我说了。
1: 您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您说呀，
0: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 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骨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上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麻衣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啊、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麻衣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戟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别看今天的事人为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个刚要走，那个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召开，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持续发力，珲春迎来跨境游高峰，俄罗斯游客跨境换乘度假成为新风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省委书记黄强近日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论述，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实践力量，坚定不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吉林全面振兴。
3: 黄强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关键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一要发挥吉林优势，聚力创新突破，增强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摇篮的底气和担当，推进中国光电城规划建设，打造千亿级新一代光电信息产业集群，加强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既追求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更重视原点型创新，为国家争气争光，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强化企业主体作用，让更多创新种子在吉林孕育、生根、发芽。二要加强区域协调，推动城乡融合，着力建好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加快推进重点项目，深化政务服务圈内通办改革，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和外围延伸，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依托特色资源做好三头三尾文章，学好、用好、考核好、激励好县委书记，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乡村规划建设治理，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中心城镇和重点边境村建设，推动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公共服务统筹配置、资源资产打捆利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监测帮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三要厚植绿色本底，守牢生态红线，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的典型案例，进一步压实属地责任、监管责任、行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认真抓好问题整改，守护吉林山脉水脉，加强黑土地保护和集约利用，进一步做大做强冰雪经济、生态旅游、林下经济，大力发展新能源化工和氢能储能，推动绿电全省消纳。四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紧盯矿山、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穿透式监管、全链条治理，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各级领导干部要严阵以待，靠前指挥，确保安全度汛。五要矢志向海图强，加快开放破局，充分把握历史机遇，以珲春为桥梁纽带，扩大与俄罗斯经贸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切实改出活力、改出效益、改出竞争力。六要坚持人民至上，共享发展成果，更加注重投资于人，把促进就业增收摆上优先位置，解决好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群众急难愁盼，以如我在诉、如我在访之心积极化解信访问题。黄强强调，各级干部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敢于担重、担难、担责、担险，争做雄狮型干部，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繁琐哲学，花更多时间精力到基层一线，了解真情况，找准真问题，真解决问题，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先民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服者抓，凝聚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会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和省政府班子成员做现场发言或书面交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政府班子成员、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持续发力，珲春迎来跨境游高峰，俄罗斯游客跨境换乘度假成为新风尚。珲春以中医康养、民俗体验、文化互动为特色，让跨境游客深度感受边城魅力，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2: 近日，记者在珲春公路口岸看到入境大厅通关秩序井然，持普通护照的俄罗斯游客快速通关，便捷高效的通关体验让跨境出行更顺畅。现在免签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这里一切都很好，食物也非常美味，这里的人非常好客。为应对客流高峰，珲春口岸增开了旅游团专用通道，增设俄语服务岗，优化通关流程，实现高峰客流即到即放，高效通行。便捷的通关体验叠加优质的文旅资源，让珲春跨境游吸引力不断升级。在珲春寒衣酒艾酒堂内，艾草清香浓郁，俄罗斯游客正在体验满足艾酒理疗。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因调理湿寒、缓解颈肩腰腿的良好效果，深受俄罗斯游客青睐。
3: 现在俄罗斯游客越来越多，每天来店的俄罗斯顾客呢，大概有30人左右。他们大多以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痛、风湿类风湿为主。艾灸调理啊，对于湿寒病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4: 以前呢都是以当日的旅游团为主，现在呢旅客们更愿意留下来体验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中医理疗，还有一些民族文化，现在的消费结构更加的多元化。
2: 免签红利释放，文旅业态升级，让珲春跨境游从过境游迈向度假游，边境换乘度假走热，激活了口岸文旅消费新动能。
1: 6月8号，2026年高考迎来第二日，褪去首日送考的喧嚣与紧张，考点外，候考氛围逐渐归于平静，整座城市依旧以最安静的方式护航每一份青春梦想。
5: 上午10点，记者在考点外看到，细雨中仍有不少家长坚持守候在考场外，紧盯考场方向，手捧鲜花，耐心等待孩子凯旋归来。
6: 我做家长还是希望孩子就是能把握住这次高考机会，好好考着，然后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然后考完之后能好好报考一个自己想去的大学。紧张啊，相当紧张，我感觉我比他们考试的学生还紧张。之后还是希望孩子把后面那三科都好好考着，考过了咱们就不提了，没考之后然后好好复习，看看资料，把成绩抓紧点就行。
5: 随着上午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在现场守候的老师们第一时间上前给考生们加油鼓劲。
7: 刚才跟那个出考场的一些同学交流了一下，感觉今年的物理题呢出的还算简单，同学们整体答得挺开心挺快乐，然后希望呢同学们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及时调整心态，加油。
1: 近日，珲春市委宣传部、珲春市融媒体中心、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珲春热电分公司的干部职工联合开展了环境卫生集中清理志愿服务活动，以实干行动为创城工作赋能添力。
5: 活动中，珲春市委宣传部、珲春市融媒体中心、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珲春热电分公司的干部职工身着志愿服装，手持铁锹、垃圾袋等清洁工具，对隐蔽角落的堆积杂物、废弃包装物等各类垃圾逐一清扫、集中清运，切实提升社区居民的居住舒适度与美观度。接下来，各单位将聚焦社区环境治理痛点难点，常态化开展文明创建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巩固创成果。
1: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6月8号至14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低，降水正常。
5: 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6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低 1.3 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前低后高，8号至10号气温较低，11号开始气温缓慢回升，平均降水量为15毫米至25毫米，与常年同期相近。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本周气温较低，降水日数多，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需加强交通安全管理。高考考生及家长要关注天气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并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各乡镇应注意防范阴雨寡照对作物的不利影响，因地制宜加强田间管理，促进作物生长发育。9号至11号有雷雨天气，需注意防范雷电、冰雹、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
8: 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举办，论坛以文润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围绕生态文化的理论、政策和实践进行研讨交流。论坛发布了中国生态文化发展报告，启动了寻美中国生态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建设试点征集活动、生态文学精品创作计划，发布了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征集结果。
0: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9: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初夏时节，雨水往往是常客，时不时就来打扰我们。这两天雨水也会来得比较频繁，那这种情况下比较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外出之前最好关注一下临近发布的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另外气温方面总体偏低一些，有雨水相伴，体感上会感觉比较潮湿阴冷，大家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随时的增减衣服。节目最后来关注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9到21度。春化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6到20度。哈达门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7到20度。羊泡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7到20度。马川子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8到21度。静信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0到19度。板石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9到22度。三家子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9到22度。英安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9到22度。密江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8到20度。房川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1到18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1922年4月7日，第一次直奉大战开始，也就6-7天的时间，以张作霖奉军失败告终，奉军20万被直军打的是丢盔卸甲，狼狈不堪，这仗打的才惨呢、死伤的人无数，张作霖这跟头栽的是太爆了。前文书咱说了，张景惠累得在战壕吐着血，长辛店失守，这是关键的一战呐、长辛店这一丢，奉军就稳不住阵脚了。这胡子队啊，还打胜不打败，你看要打了胜仗人来疯，越打越来劲儿；打了败仗就稳不住阵脚了。不有那么句话吗？兵败如山倒，就好像橘子皮的洪水一样，谁也控制不了啊。那些当官的嗓子都喊哑了，不准退，谁退我枪毙了他，你喊你的，我跑我的。有时候那当兵的红了眼了，照当官的开枪，就自相残杀。不用说吕团长，就拿张作霖来说，一看败军退下来，张作霖眼睛都红了，亲自骑着大马到前线指挥，打算收拾残兵败将进京反扑，没人听他的。那张作霖呢，就像大水裹着一样也冲下来了。张作霖一跺脚，嘿，完了完了，那有什么办法，一直退到滦河，到了滦河，直军兜着屁股就追上来了。吴佩孚下了死命令，一定把山海关占领，把门关上，活捉张作霖。有能抓住张作霖的，赏大洋10万块，官升武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直军谁不想立功啊？嗷嗷直叫，一定要活捉张作霖的。现在老张是身封绝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张作霖把手枪一撞个，想自杀，幸亏旁边的卫队手疾眼快，把老张给拦住了。大帅，大帅自重啊，您可不能这么办。哎，正在这时候，从两翼响起了枪声。张作霖认为完了呢，以为是吴佩孚设下的伏兵，哎，哪知道有人向张作霖报告：“大帅，给您道喜了，咱们的部队，看。”张作霖揉揉眼睛，举起胸前的望远镜一看呢，真是转惊为喜。闹了半天，左右两路来的是手下第3旅和第8混成旅两个旅长，第3旅的旅长就是张学良，第8混成旅的旅长是郭松龄。这两支生力军冲上来了。前文书咱说过，张作霖此次进兵分东西两路战线，东路军司令官就是张作相，率领着李景林、张学良、郭松龄。 他们这个战线呢打得比较顺利，特别是张学良和郭松龄指挥的第三旅、第八旅，攻无不取，战无不克呀，占领了大城界，长驱直入。可是呢，西路战线战事不利，关键一仗长辛店失守，这下军心动摇了。张作相一听说西路打败了，首先他发毛了，他这一毛，三军心就散了花了，结果转胜为败，也大败而回。正好往山海关这推的时候，遇上了张作霖的队伍。张学良和郭松龄指挥第三旅、第八旅，开始阻击直军呐。您还真别说，别的军头全花了呢，唯独这两个旅纪律严明，战斗力极强啊，设下了四道防线掩护奉军撤退，给了吴佩孚当头一棒。要没有张学良、郭松龄指挥的部队，这张作霖不是自杀也得被人家抓俘虏，20万大军呢，一个也剩不下。张作霖透过望远镜一看，把大腿一拍，嘿，还得是我儿子小六子，还真有你的，我这儿子没白养活呀。好，另外他对郭松龄也很感激，妈爸子的，以前我对这郭鬼子有点看法，要这么一看嘛，这小子也不含糊，难怪我们小六子那么听他的话。他心里头也热乎乎的。至于郭松龄怎么回事，到了下文咱还得详细交代。总而言之，在郭松龄、张学良指挥军队的掩护下，张作霖是平安退到山海关。等到了山海关之后，张作霖派出密探一扫听，整个中原都被吴佩孚统治。现在北京政府可好，一家独管了。原来呢是老张家、老曹家平分秋色，现在成了人家的一言堂。那曹锟呢也跟牌位差不多，主要听吴佩孚的，因此北京政权就落到吴佩孚的掌握之中。那么通过这次大战，吴佩孚真是乐得得意忘形啊，本来这个人就挺骄傲，现在美出鼻涕泡来了，各大报纸纷纷给他歌功颂德，连英美法国外的报纸都称他是中国第一流的英雄好汉。那吴佩孚更是不可一世了，马上指令大总统徐世昌做出4项决定。徐世昌更是排位了，到了现在就得听吴佩孚的。下达这4条命令是：一，解散梁内阁，通缉梁士义。其实啊，这国务总理梁士义啊比谁都奸呐，直奉战刚打响他就看出不妙来了，36计走为上策，脚底板抹油他先溜了，你通缉也白扯，他躲进租界地去了，所以梁士义的内阁也解散垮了台了。第二条，徐世昌限令奉军即日退出山海关。

0: 不准在关内逗留。第三条，解除张作霖一切职务，听候查办。第四条，任命吴俊升为奉天督军，任命袁金凯为奉天省的省长。这四条命令在报纸上发表了。张作霖在山海关看见了报纸就一皱眉呀、啊。对于徐世昌解除他的军职无所谓，那是一纸空文，根本行不通。老张并不害怕，打这次败仗虽然痛恨悔恨，从心说他也不太害怕，唯独这第四条命令他心里凉了半截儿。他知道这都是吴佩孚的点子，好厉害的一招啊，要从我们内部瓦解我们。吴俊升、袁金凯都是我的铁哥们儿，现在公然任命他们当督军和省长，那就是往外排挤我呗。人在名利面前很少不动摇的，吴俊升、袁金凯在这关头能不能出卖我，能不能变心，这玩意儿很难说呀。古往今来都是由于内部不团结、内部分裂才导致失败呀。因此老张真动了心了。就在这命令签署的第二天，张作霖的五夫人，那位寿夫人率领着很多仆人，带着不少礼物和张作霖爱吃的东西，坐着火车来到山海关来看望老张。一见面这五夫人呢、啊、满脸都是笑，大帅呀、啊、您受惊了，不过您甭往心里头去啊。张作霖一看是他，心里就一折个，你怎么来了？我来看大帅来了。家里怎么样？哎，家里头平安无事，安静如常，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哎呀，把我吓死了。
0: 常言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我就怕后院起火。大帅，我这次来呢，就是给您捎这么个信儿，让您吃一颗安心丸。另外呢，我知道大帅心情不那么舒畅，我在山海关呢陪您玩几天。
1: 张作霖把眼一瞪，骂骂着的，我这只心都碎了，我哪有玩的心呢？你以为我是你呢？滚，快点滚回去。
0: 一向受宠的吴太太被张作霖当天就给撵回奉天。现在张作霖的心情是太不好了，他马上命人给吴俊升、袁金凯排了急电，让他们赶奔山海关前来办理结交手续。什么结交手续？张作霖准备把奉天督军让出去。其实啊，这是考验吴俊升和袁金凯。那老张也是诡计多端呢、啊、看看他们俩究竟上不上当，能不能跟自己分心。两天之后，吴俊升风是风火是火赶到山海关。张作霖穿着一身便装，亲自到车站迎接八兄弟，等把吴俊升接到临时的公馆分宾主落座呀。吴俊升人送绰号叫吴大舌头，这舌头没有半斤也有四两，说话不注意啊你听不清。
1: 大帅，我在家里听说您打了败仗了，我也是心急如焚呐、啊，大帅，您听好吧，别着急上火。
0: 张作霖点了点头，嗯，谢谢你的关心呐、啊。我说兄弟， 你可有个稳当劲儿啊。我的电报发出两天，你怎么才来呢？
1: 我接电报时候风风火火，马上我就来，我怕你着急，一点都没敢耽误。
0: 是吗？兄弟，你知道我为什么着急吗？
1: 不知道。
0: 哎，大总统已经下令把我撤职了，这样好。有道是无官一身轻嘛，我对这种生活老实说也过腻了，真当个自在逍遥的老百姓何乐而不为呢？兄弟，我着急的是你快来，咱俩办理移交手续，我把奉天的军政大权一交给你，我就放了心了。怎么这么说呢？你干比旁人干强得多，怎么说咱是弟兄嘛啊。你先休息休息，马上咱就办理移交。吴俊生已经站起来了，正言厉色呀，站了个笔管调直。大帅，你们怎么这么说话呀？您说这话就像一把钢刀扎我的心一样啊。大帅，没有您的提携，没有您的挽救，我吴俊生哪来有今天呢？正是因为大帅的栽培，我做了黑龙江督军呢。如今我是七才子路，要什么有什么。中国人有那么句话，喝水莫忘打井的人呢，盐从哪儿咸，醋打哪儿酸。我吴俊生不是个没心的人呐，我对大帅念念不忘啊。大哥，您屈了我的心了，这个督军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接呀。张作霖眨着小眼睛注意听着，一看吴俊生说的是心里的话，但是还不托底。张作霖冷笑一声，兄弟，为什么不能接呢？他这是吴佩孚这瘪犊子耍弄的权术，是他们出的鬼点子，有意挑拨咱们弟兄的关系，想拆咱的台，给咱窟窿桥走。也慢说咱是成年人了，就是小孩子也能看出是鬼把戏来呀、啊！这不明摆着吗？我做督军，大帅你上哪儿去？下一步就该收拾我了。广东政府就是一例，他们向来爱使用这种缺德招，咱能上当吗？就是真心实意让我做督军，我也不能干呢。我能喧宾夺主吗？哥哥你放心吧，到何时何地，您也是我们的当家人，吴俊生在您鞍前马后万死不辞。这吴大舌头说着说着眼泪还掉下来了。张作霖这心这才落笔。哈哈哈哈哈，兄弟，我的好兄弟，你算说对了。我明明知道这是吴佩孚的鬼点子，理解你我弟兄，但这话我不能说，我怕兄弟你看不到这一点，我怕你上当。既然你看透了，太好了。那么兄弟，你说我下一步应当怎么办？大帅，在路上我们早议论了，他把您解除职务顶个屁用，您照样是东北王，照样是我们的当家人，我们这帮弟兄仍然拥护您，谁也没有二心。好，有兄弟你这话我就领情了。那么袁金凯什么态度？能不能接受这个省长？
1: 不，我临离开奉天的时候见着袁参议了，人家是念书的人，那比我看得远呐、啊。 人家认为的这的确是离间的手段，人家根本不接受什么奉天省长，仍然做奉天的参议长。人家说了，请大帅放心。好了，张作霖一听就更放心了，既然我们没被他离间了，就是铁板一块，我张作霖就不怕。没过两天，张作霖在山海关发表声明，宣布东北独立，与北京政府彻底断绝关系。另外呢，在袁金凯的活动下，省议会一致通过推选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你撤我的职啊，大伙儿拥护我，我还是奉鸡黑三省的最高统治者。就这样，张作霖离开山海关，回到奉天就职。张作霖临离开的时候，在山海关一线做了严密部署，恐怕吴佩孚打出山海关呢，因此设了六道防线，让心腹爱将李景林在榆关一带镇守。他一看万无一失了，这才回到奉天。咱必须交代清楚，你别看直奉战张作霖打了败仗了，损兵折将20来万，但是元气没伤，家底儿挺雄厚，东三省固若金汤，所以他心里头并不惊慌。就像耍钱似的，是我输的不少，我输了20万，但我家里银行还存着50万呢，输就输了吧，就跟这个道理差不多少。但是张作霖回到奉天公馆，从内心来讲真恼火呀，眼望着山海关，他自己还编了一副对联儿，上联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下联是记住仇恨2年再来。这个张作霖打出世以来心想事成，从来就没吃过亏，你说这亏吃的这么暴，他能忍受得了吗？表面上他就装着无所谓，从内心讲大动肝火呀。帅府上下的人都害了怕了，连那个最得宠的吴太太也不敢沾张作霖的边儿了，每一天都有受罚的。张作霖把自己关到屋里头，不是摔碗就是摔盆，怎么他心不痛快呀？自从他回到奉天之后，没过了几天，这一天他心里头正别扭呢，副官长向他报告，大帅，少帅张学良将军求见。嗯，哎，你还别说，张作霖一听儿子来了，往大圈椅上一靠，把眼睛一眯缝，让他进来，请少帅。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一阵清脆的皮鞋声响过之后，支楼门一开，一位年轻漂亮英俊的少将军官出现在张作霖面前，鞋后跟一碰，啪，给张作霖行了个军礼。爹，学良来看您来了。张作霖眯缝着眼睛打量打量儿子，一瞅儿子1米8高的个头，穿上这套军装格外的潇洒英俊，当爹的能不高兴吗？老张心里觉着热热乎乎的，小六子，坐下坐下，咱爷俩痛痛快快的唠叉唠叉，爹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张学良看望张作霖，这是亲爷俩没有的说。但是呢，张作霖治家甚严呢，对他的儿女要求的非常严厉，所以张学良见他爹就触头，有一线之路也不乐意跟他爹打交道，这是实在没办法了。直奉大战失败之后回来一个来月了，当儿子的不看看老子有点交代不下去，再说有些事需要请示他爹做出决定，基于这个原因，所以张学良硬着头皮才来看他爹。你看这张作霖多咱也不叫张学良的名，老叫小六子，就临到张作霖死地以前弥留之际，那不还说那么句话吗？快快打电报叫小六子回来掌管东北事务。还叫小六子呢，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你别看张作霖表面上挺严厉，虎毒不吃子啊，对儿子能不喜欢吗？尤其张学良1米8高的个头，小伙聪明能干，又是后起之秀，特别有出息，所以啊，张作霖从心往外也是非常高兴。说这话呀，谁家也是如此，当老人的都希望望子成龙，你不管他这个老人多没出息，也希望下一代能改换门庭，能有出息，这是一个理儿。张作霖当然也不例外了，虽然心情不太好，看见儿子了，顿时眼睛也放出来亮光，让张学良挨着他坐下了。张学良一向怕他爹呀，规规矩矩往旁边一坐，两只手扶着磕膝盖，腰板拔了个倍儿直。张作霖把烟袋装上，张学良赶紧把火给点着。张作霖抽了两口，小六子，咱爷俩呢闹点贴心话。是爹，您说吧。哎，当着外人的面呢，我不能夸你，我怕人家笑话，也怕把你宠坏了，所以你爹呢老是正言厉色，冷言冷语，我希望孩子你能体谅当爹的一片苦心。张学良一乐，爹，你说的哪里话，都说是慈母严父，这算不了什么，您是为我着想的，哎，你要能理解你爹的心，那我就痛快了。这次打仗太丢人了，我这跟头栽了个包。别看你爹表面上嘻嘻哈哈，我这心里格外的不痛快。张学良赶紧站起来，爹，我不是给您宽心玩吃，这算不得什么，兵家胜败乃常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从失败之中接受教训，栽了跟头长见识，这坏事。他妈的，你还给我刷色，不是给我宽心玩吃也是啊，不用你劝我，这些道理我全懂。说说吧，你今儿个来究竟是有什么事儿啊，还是专为来看看我？爹，主要是看看您，我知道您心情不舒畅，与此同时呢，
0: 您讲话了，咱爷俩唠唠贴心话，我有一肚子话想跟您说。

0: 论装备，我们比他也不次。我们那炮都是新从日本人那儿买来的。为什么我们能打败仗？爹，你想过没？
1: 嗯，我想了一万遍了。那么咱爷俩往一块碰碰。你怎么想的？你跟我说说。
0: 爹，恕我直言，我认为我们的军队打胜不打败。我说句过头的话，您别不爱听啊。我们手下这些军队纪律太坏了，到了时候不听约束，无法无天。就拿这次直奉大战来说，我们手下的军队沿路之上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呀、啊、这哪里是军队呀、啊，纯粹是胡。说到这儿，张学良把下半截话咽下去了，想说什么？这不是军队，纯粹是胡子。他一想，他爹就是胡子，这话能这么说吗？纯粹是胡来。老百姓对我们的军队恨之入骨，不得民心呐、啊，爹呀、啊！得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我们是船，老百姓是水呀、啊，这水也能载舟，也能覆舟啊！爹，这个理您比我清楚的多呀。为什么我们的军队纪律这么差？就是平常缺少训练，尤其那些带兵的官全不称职。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呀！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带兵的人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建议爹必须对我们的军队彻底改造，来个至上而下的改造。不知道爹意下如何？要往常张作霖听这话早就瞪眼睛了，今天听完儿子的话频频点头。
1: 对对，小六子，你这番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方才讲了这件事，我都想过一万遍了。我30多万大军，留下10万看家，20万到前线，没出7天就麻了巴的被人打垮了。你说这事儿邪门不邪门啊？嗯，你讲话了。论人数我们超过吴佩孚，论装备比他也不次，怎么失败的这么惨呢？我也想了原因了，跟你说的大同小异，是这么回事。要想报仇，要想找吴佩孚算账，我们必须得改造军队。咱爷俩想到一处去了。那么小子，你说这改造得有方法啊，不能轻举妄动。从什么地方着手合适，你考虑过没有？张学良一看他爹那么认真，又把椅子往前拉了拉。爹，我想过了。第一，我建立在我们东三省要成立一个军队整训处。你再说一遍，叫什么？叫东北军整顿处。必须整顿，特别那些带兵官必须成立学习班，叫他们学习。从今以后设立考试制度。所以呢，我建议这么3条：一、培养提拔军事人才；二、训练精兵；三、整编庞杂的队伍，淘汰不称职的指挥官。
0: 好，说得好。
1: 对对对对对，你归纳这4条是至关重要啊。
0: 正说着话，武太太敲门，梆梆梆梆梆梆，
1: 进来。
0: 武太太笑呵呵进来了。刚才为什么不在屋？没说吗？老张治家甚严，凡是跟外人谈话的时候，妇女必须回避，武太太也不例外。
1: 你别碍手碍脚在旁边多言多语的，这是规矩。所以武太

0: 再得进屋，也得敲门。一看，大帅满面春风，少帅也乐呵呵的，武太太这颗心呢，这才放下。我想请示请示大帅，是不是少帅在这儿共进午餐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告诉厨房今儿个多做几样菜。
1: 哎哎，说对了，你下去吩咐吧。今天小六子陪着我吃饭，啊，他爱吃什么你都知道，下去给准备，越丰盛越好。
0: 好吧，我这就去准备。
1: 张学良赶紧站起来了，多谢姨妈关心。
0: 其实他这姨妈呀，比张学良的岁数也差不多少，
1: 但是张学良在姨妈面前那也非常尊重。
0: 武太太准备去了，时间不大，酒菜做好，就是他们爷儿俩对面坐下是边吃边谈。武太太又躲出去了。哎，张作霖今天呢又高上兴了，跟儿子谈过一番话，觉着心里非常豁亮，因此也多喝了几杯，脸蛋也露出红色来了，说起来是没完没散。
1: 六子，你接茬说，你提这四条我接受了，那么你还打算怎么办呢？
2: 爹，既然这样，那我就说一说。我也考虑过，我打算全面加强在东三省的武力，迅速整顿队伍，扩充讲武堂，培养人才，还得加强空军，筹建海军。
1: 哦，我他妈，你小子胃口不小啊，比我想的还大呀。那你说说，怎么扩充讲武堂，怎么扩建空军，怎么筹建海军？
0: 张学良一看他爹问起没完了，这胆儿就壮了。爹，我全考虑了，您发现没发现，人才是国宝啊。到了现在你也能看得出，我们之所以打败仗，就是由于我们的指挥官没有军事才能。你看平常吆五喝六，到了时候就不行了。看来讲武堂必须得扩充，那是我们东三省培养军事人才的最高学府，凡是可以有造就的人都要到讲武堂进行学习和深造，有特殊才能的咱们不惜花钱送出国外去深造。那么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的领兵官都是高素质高质量的，还怕带不出好兵来吗？爹，我给您举个例子，孙中山成立了黄埔军校干什么？培养军事人才呀、啊、人家有个班底，吴佩孚还有个保定武备学堂也给他培养军事人才。往远处说，袁世凯如何？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培养了大批北洋高级将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吸收呢？原来有个讲武堂，不过是样子装点门面，这一次呢必须得实用。我建议扩充讲武堂之后，由咱们爷俩亲手抓，一定要培养大批军事才能的人领导我们的军队。
1: 太对了，太对了，呵呵，
0: 看不出小子几年的功夫你居然出息到这一步啊。哈哈
1: 啊，好，讲武堂这事儿先定了。那空军和海军的事儿呢？
0: 别呀、啊，咱先说海军，咱们现在没有，等于是空白呀、啊，我们吃了亏了。吴佩孚就比我们聪明的多，人家亲手抓了海军了，这一次在秦皇岛一带人家布下了海军。您忘了我们撤退的时候，那海军对我们的威胁有多大呀？海军的炮弹像雨一样落到岸上，切断我们的归路啊！而不是自夸其德，要没有我和苏玲指挥的三旅和八旅， 我们的人损失的就更多了。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必须得有海军，没有不行。
1: 说的在理儿。那么你说怎么筹建海军？
0: 那么首先得有钱呐，爹呀，千方百计你得筹集资金呐。我建议在哈尔滨葫芦岛设立两个海军学校，着手培养海军人才，然后再花钱从国外购买军舰。只要我们有了海军舰队，控制葫芦岛，进兵天津，再打吴佩孚，那也就省事的多了。
1: 有道理，有道理呀。那么空军呢？
0: 空军，你老人家还用问我？我们前者倒段祺瑞的时候，从南园机场截获了十几架飞机，我都亲自看过了，有一半可以使用，有一半还得等待修理。这空军可了不得呀，在你头上发挥作用，你在底下够不着他。空军的优势不可低估啊！我建议在东塔修建飞机场，从国外购进大批飞机，然后设立航空处，培养航空人才。
1: 行，说的都对，我全接受。
0: 咱们书说简短吧，这爷儿俩越唠越高兴，越唠越高兴。突然，张作霖把酒杯放下了。
1: 小刘子，我跟你谈点题外的话，也不算题外吧，跟你有关系。你发现这郭松龄这人怎么样？
0: 别，没得说。郭松龄是我过命的好朋友，忠于爹爹，忠心不二。
1: 张作霖晃了晃脑袋，我小六子，你还年轻，还毛嫩呢，为人处事你可得多加谨慎，尤其对郭松龄这号人更要多加小心呐。有很多闲言碎语都装满了我的耳朵了。据说这郭松龄人送绰号叫郭鬼子，单从这个绰号讲，这人就不怎么地呀。再者一说，咱又不知道他根底，你不要成为他的影子，什么事儿都听他的。我一听这话我就来气，你是我儿子，你是堂堂的少帅，你又读过那么多年的书，为什么做人家的附庸啊？为什么处处听他的呢？你要叫郭松龄把你整个给掌握了，孩儿啊，对咱可不利呀。张学良乐了，爹，谁跟您这么说的？不假，我现在是成年人了，好人坏人是非曲直我心里都有一杆秤。我跟郭松龄不是一天了，我们多少年的交情了，他能装过一时，能装这么长的时间吗？我发现郭松龄为人正直，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对爹有一颗忠心，所以呢我才跟他亲近。至于说我听他的，对，我是听，分什么事儿？人家说的对，我为什么不听呢？爹呀，我劝您最好别听那些闲言碎语，当然谁像您说的我心里也有数。这些人嫉贤妒能，都没安着好心呢。算了，先别说了，我不爱听啊。总而言之，我提醒你，既使用郭松龄，不要过于太相信，以防吃亏。你做的心里有数就得了，好吧，爹，我记住了。
0: 张学良一看他爹，打了个哈欠，可能谈话时间太长，有点累了。张学良站起来，
1: 爹，
0: 我吃的不得灵了。

0: 我打算回去，您老早早的歇着吧。
1: 好吧。哎，小六子，方才咱爷俩谈的那篇话，你回去写个报告啊，好好措措辞，再往渗透方面想一想，三天以后交给我，我要认真考虑。
0: 好。可张学良走了两步又回来了。
1: 爹，
0: 方才我跟您提的那些建议，您仅能做个参考啊，不一定都付诸实施。我的意思呢，您是不是先跟杨总参谋长再探讨探讨，争取争取他的意见。有些事情我认为他要不同意就很难通过。你看张学良啊，拿话点点他爹，没敢往深里头说，事情关系到总参谋长杨雨婷。这杨雨婷好奇之秀啊，既不同于汤二虎、张志飞、孙烈臣、张作相那帮老人，又不同于张学良、郭松龄这帮新人，他是在两者中间那么个人物。这些年来在张作霖面前红得发紫，说一不二，张作霖言听计从，人们都看得挺清。现在杨雨婷掌握着东北三省的实权，那是实力派人物啊，他不点头的事情张作霖就很难同意。张学良在下边什么不知道，有心把这话跟爹挑明了，怕他爹不痛快，所以张学良只能拐弯抹角，婉转着点点他爹。那么张作霖也不傻呀，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六子，行了，甭跟我兜圈子了，你小子不傻，你爹更不傻。什么人在我的面前耍鬼花狐啊，他也掂掂分量。你爹眼睛不揉沙子，只要我拍板定了的事儿，谁敢反驳？你不要疑神疑鬼的。张作霖也听出张学良的意思，但也没挑明。张学良走了，多凑巧，晚上九点，张作霖还没等休息呢，外边喊参谋长杨雨婷到。杨雨婷来了。这杨雨婷出入帅府如履平地，今天晚上穿着一身便装来到张作霖屋里的，笑呵呵往对面一坐。大帅，哎呀，我看您气色比往常好多了
1: 啊。妈巴子一高兴啊，让小六子陪着我喝了点酒，现在还觉着头重脚轻
0: 啊。啊，少帅来过了，怎么爷俩谈得挺开心吧？
1: 就是就是，整谈了一天，谈得我口干舌燥，不过我心呢挺痛快。哎，你来的正好，我跟你唠扯唠扯。
0: 杨雨婷来是有目的的，他知道少帅张学良来过了，这次夜入帅府就打算寻根问底，要施展阴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방송국입니다뉴스입니다먼저오늘뉴스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성당위일원학습중심조집단학습회의가소집됐습니다종로쌍방향무비자정책의효과가지속적으로확대되면서

0: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上回书说到关云长水淹七军，生擒活捉了曹营大将于禁、于文泽，而且于禁的七军人马除去淹死的大部分全都归降了，只剩下庞德一个人死战。荆州一条船有几十个兵驾着这条船想生擒活捉庞德，没想到庞德蹦到小船之上，把船上的兵砍倒了十几名，剩下荆州的兵全都跳到水中逃走了。庞德驾着这只小船一手提刀就顺着水直奔樊城而去。这条小船走得还很快，唰，关云长指挥兵将驾着船往上追。就在这个时候，关云长跟手下的兵将一看，从打上游上唰下了一只大木筏，木筏上边站着一员大将，一下就把庞德这只小船给撞翻了。庞德扑通一声掉到水里了，木筏上这员大将扑通哗跳到水里头，就把庞德生擒活捉给提着到水上，往关云长这条大船上一扔。关将军，请您上马。然后这员战将噌的往上一跳，就站在关云长面前。关云长高兴极了，正是手下大将周仓在水中力擒庞德、庞令明。周仓的水性特别好啊，而且在荆州住了这么多年，水性更好了。现在庞德也被擒了，于禁剩下的兵将就全都归降了。所以后来有人写了一首诗赞成关云长水淹七军，说夜半征皮响震天，襄樊平地坐深渊，关公神算谁能及，华夏威名万古传。关云长这一辈子露脸的事太多了，水淹七军是关云长一生打的最漂亮的一个仗。这一仗关云长是威震华夏，吓得曹操都差点迁出许都啊。等关云长回到高处升座中军大帐，刀斧手、绑斧手就把于禁押到中军大帐，于禁扑通一声就跪到关云长面前。关将军，请您饶命。关云长用手一指于文泽，你怎么敢率领人马前来反对我关羽？关将军，这是魏王千岁的差遣，我身不由己，还望君侯可怜我，饶我一死，我将来一定报答关将军活命之恩。关云长用手捋着五绺长髯，微微一笑，哼，于文泽呀，我要杀了你就跟杀狗杀猪一样，把我的刀都脏了。来呀，把于禁给我掐监入狱，送回荆州，等我打了胜仗之后回到荆州再行发落。这就是关云长威震华夏的气势啊。像于禁、于文泽跟随曹操多少年了，现在跪在关云长面前，你要不杀我，将来我一定报答活命之恩，这于禁也够没骨气的。所以后来曹操死了之后，曹操的儿子曹丕承继魏王王位，就命大将于禁、于文泽到邺郡给他的父亲曹操守灵。等于禁到了曹操的灵堂一看，于禁心里难受了。就在曹操灵堂的粉壁墙上画着一幅画，正当中画的是关云长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端然正坐，旁边画的是大将庞德、庞令明怒目而视，跪在地上的就是于禁、于文泽，求关将军饶自己能够活了啊。于禁看完这幅画 忧郁成疾，后来回到家中就死了。看起来于禁这次被水淹七军，跪在关云长面前求饶，是真正没有骨气够寒碜的。关云长妄下传令，就把大将于禁送回荆州大牢给压起来。然后关云长又传令带庞德，庞德迈大步走到中军大帐，往这一站，怒目而视，是立而不跪。关云长用手一指：“庞德，现在你被祸遭擒了，你要知道，你的兄长庞柔在汉中辅佐汉中王，你的雇主马超、马孟起也是西蜀的五虎上将。你被祸遭擒，为什么不归降？”庞德两只眼睛瞪着关云长：“关羽，我宁死在你刀口之下，我绝不归降于你。”不但不归降，庞德是骂不绝口。关云长把眼一闭，推出去杀。庞德不怕死，是引颈受刑。你砍吧，我出来时候就没想活，就玩命来的。就这样，项上一刀把庞德杀了。然后刀斧手来到中军大帐，举起庞德的人头，请关云长过目。关云长也很可怜这位英雄，来呀，入土安葬。把庞德埋葬之后，关云长趁着

0: 水势未退，指挥战船带领全军人马进兵樊城。这时候樊城周围仍然是波浪滔天，水势特别急，而且这大水冲的城墙有几个地方全都倒塌了，城中的男女百姓都帮着兵士守城，有搬砖的，有搬瓦的，想把水堵住，但是堵不住，这水仍然往樊城里边灌。曹操兵将全都吓坏了，而且于禁跟庞德被擒，庞德被杀的消息就传到了樊城里边。曹仁手下的众战将就来见曹仁，都督，樊城保不住了，是不是趁着咱们樊城没破，咱们赶紧乘舟而走，就是把城丢了，咱们可以保全性命。大家伙劝曹仁弃城，坐着船赶紧逃跑。曹仁一想，这座城也确实保不住了，于禁、于文泽七军人马都被关云长歼灭了。曹仁就传下命令，准备行装，预备船只弃城回归许都。谋士满宠知道了，赶紧来见曹仁，都督，您真的要撤兵弃城吗？
1: 是啊。
0: 不宁，你看这座城实在是守不住了，咱们要弃城而走，可以保住性命，来日再跟关羽决战。
1: 都督，您错了，
0: 绝不可以弃城而逃。你要知道，这回水淹曾口川，水淹樊城，这是山洪爆发，它不能长久。等过了几天雨一住，大水必然就退去了。我已然听说关云长派人到了夹下，绕道而走。都督，您想一想，许都以南的老百姓听见关云长的威名，都准备逃难了。可是关云长为什么不敢全军进兵夹下，够奔宛城直抵许都？就因为都督您带兵镇守樊城，恐怕您指挥人马抄了关云长的后路。都督，您别看小小一座樊城，您在这督兵镇守可以镇住关羽，如果您要弃城走了，关云长大队人马长驱直入，直逼许都，黄河以南就全都归了关羽了。无论如何，都督也要为魏王守住樊城。哎呀，大将曹仁看着满宠满伯宁，心说伯宁跟着曹丞相打了这么多年仗了，是深知大王之心。满宠说的话太对了，有我在这镇守关云长，他不能大队长驱直入，如果我一走，关云长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好，曹仁听到这儿，站起身形，恭恭敬敬给满宠深施一礼，伯宁，谢谢你，要没有你这一片话，恐怕我就误了魏王的国家大事。然后曹仁拢思将任等班安上马，催马就上了樊城的城头。大家伙一看都督来了，全都站着听都督传令。曹仁把宝剑往空中一举，众位将军，我受魏王千岁之旨镇守樊城，现在如果再有言弃城者，我立刻传令斩首示众。大家伙全都明白了，现在曹仁是决心守这座樊城，大家伙齐声高呼，都督您放心，我们决定帮您死守。曹仁非常高兴，马上布置城头之上，预备强弓硬弩，而且派四波将士轮流守城，城下的老百姓帮着填石，帮着填土，堵这水口，保护这座樊城。就这样一天一天的水势渐渐退下去了。可是关云长自从捉住于禁，杀了庞德之后，威震天下，谁一提起关云长水淹七军来，谁不赞成关云长的智谋，谁不赞成关云长的武勇？关云长了不得了，曹操兵将只要提起关云长来，是人人胆战，个

心惊，关云长十分高兴，认为这一回只要拿下樊城，大队人马进兵许都，就可以擒拿国贼，帮着大哥灭了国贼，再安汉室天下。关云长就等着水退之后进兵樊城了。正在这个时候，关云长的次子小将关兴来了。关兴来拜见父亲关云长，关云长很高兴，就让他带着所有立功战将的文书告奔西蜀，面见汉中王刘备刘玄德，给众将请功。关兴拜辞了父亲，就带着文书告奔成都了。关云长就把人马分兵一半，一半打樊城，另一半是直抵嘉夏。关云长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樊城曹仁带兵死守了，这一半兵将绕过樊城到了夹下，能拿下樊城更好，如果拿不下樊城，关云长就准备绕过樊城，指挥大队人马从夹下进兵宛城，然后直抵许都灭曹操。大将曹仁得报了，跟着满冲满伯宁还有手下众战将严加守范，就守住樊城，樊城一丢，曹操还真危险了。等水渐渐的退下去了，关云长一看可以进兵了，就指挥人马来到樊城北门，把阵势裂开了，炮响鼓响，呐喊声音叫战。这时候曹仁听说关云长前来叫战，带着手下众战将就来到城头之上望下观瞧，一看关云长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确实知道要想战败关云长是不容易的。关云长往前一撒马，手下有偏将牙将保着，来到城头之下，关云长用手一指，曹仁，你们樊城已然被困了，此时不降更待何时？关云长刚说到这儿，曹仁一看，关云长虽然身上挂着掩心甲，但是关云长身上披着绿色的战袍，出为将，入为相，侠文管武，这只右胳膊在外边露着呢。好，曹仁暗中就把弓箭拿起来了，刃口填前，对着关云长的右胳膊吧嗒嗤，这支箭不偏不歪，砰，整射在关云长右臂之上。这是关云长万也没想到的，哎呦一声，关云长扑通就落在马下。曹仁一看关云长落马了，立刻指挥大兵三声炮响，杀呀，那关云长啊，带领大兵杀出城外，想捉住关云长，小将关平只好指挥人马前去迎敌，然后手下兵将就把关云长救回大寨。等关云长回到寨中，军医官把这支箭拔出来一看，这箭头有毒，这是一支毒箭。再一看关云长的右胳膊已然又青又肿，而且不能动活了，知道毒已然深入骨内了。小将关平吓坏了，马上让兵将关营门挂上免战牌，伸手不战免战高悬，就跟手下众战将商量，众位将军，万也没想到我的父亲中了毒药箭，如果不能打仗，咱们可就没法攻打樊城了，是不是请示我父亲，咱们大队人马回到荆州，等我父亲治好了伤再进兵樊城。小将关平就带着这些战将入关云长的寝帐来请示关云长。关云长虽然受了箭伤，但是关云长咬得住牙，一看关平带着众战将来了，关云长就问，你们见我有事吗？众战将抱拳拱手，关将军，现在您右臂损伤，恐怕难以对敌，是不是暂且回到荆州治完伤之后再回来兵取樊城？没想到关云长一听是冲冲大怒，众位将军，现在水淹七军，曹操兵将已然打了败仗，只剩下樊城孤城一座，取了樊城之后，人马长驱直入，就可以到许都灭曹操，再安汉室天下，这是我大

关将军给关将军治伤。哦，快快有请。时间不大，小校就把这个人带到关平面前。小将关平一看，来的这个人中等身材，看年纪五旬开外，头戴方巾，身穿阔服，在胳膊上挽着一个青囊。小将关平赶紧上前施礼，拜见先生，请问先生贵姓高明？小将军，我乃沛国谯郡人，姓华名托，字元化。关将军是天下英雄，听说将军中了毒箭了，所以我特来为将军医治。哎呀，小将关平一听这人姓华名托，关平知道这个人是天下名医呀。华先生，您是不是当初为东吴战将周泰治病的华托华先生？不错，正是。太好了，小将关平赶紧前来拜见关云长。关云长干什么呢？其实关云长这胳膊受了毒药箭，非常的疼痛。关云长恐怕君不战心，事无斗志，所以就把马良叫来，坐在一棵大树底下跟马良对坐下棋。小将关平来到关云长面前拜见父亲。儿啊，何事？父亲，现在有江东的名医华托先生来给您治伤。哦，关云长久闻华托之名，来呀，有请。小将关平立刻把华托请到关云长面前，拜见关将军。关云长站起身形，华先生请坐。小将关平亲自看了座位，而且给华托献上茶来。华托连茶都没喝。关将军，治伤要紧，请您把伤露出来，让我看看。关云长就把衣袍脱了，把右胳膊伸过来，让华托看。华托一看，关将军，您受的箭伤，这箭头之上有乌头。这种乌头毒气是很大的，已然透入骨上了，如果不早治，您这胳膊就得残疾。哦，请问华先生用何物医治？关将军，我自有办法给您治伤，但是恐怕君侯恐惧。哎，关云长摇了摇头，华先生，想我关某视死如归，治伤有什么可怕的？君侯，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两军疆场，大丈夫岂能怕死？但是治伤跟两军疆场打仗不一样。关将军，你要让我医治，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立上一棵大柱子，上边钉个大环子，请君侯您就把您的右胳膊伸到环子里，然后我用绳子给系好了，拿一条棉被把您的头蒙上。您不能看，我用尖刀把您的皮肉隔开，把您骨头上的毒全都刮去，然后上上药，再把伤口缝上，您这只胳膊才能平安无事。我这样给您治伤，恐怕君侯恐惧。关云长听明白了，我这只胳膊中的是毒药箭，箭头上有乌头，这乌头呢就是附子，这种植物的茎和叶和根都是有剧毒的。关云长心说，我中了毒药箭了，而且华托先生讲得很清楚，毒药已然到了骨头上，必须把我的皮肉拉开，把毒刮干净了，然后上上药再缝上。华托先生怕我害怕，让我在安静的地方立上一棵大柱子，上边钉着大环子，然后把我右胳膊搁在里边捆上，拿被子把我蒙上，不让我看，好给我治伤。关云长笑了，华先生，既然给我拉开皮肉，刮去骨头上的毒，这很容易啊，为什么还用木柱，还用铁环呢？说完这句话之后，关云长看了看关平，儿啊。

摆上酒宴款待华先生。关云长就跟没事儿一样，可是对面跟着下棋的马良还有旁边伺候关云长的人全听见了。这么智商，拿这刀子要把肉拉开，把骨头上的毒药刮去，这胳膊要穿到铁环里的捆上，拿被子把脑袋罩上，都够害怕的。关将军笑了，不用柱子，不用铁环，大家伙全都看着关云长。华佗站起身形，关将军，既然如此，酒宴不用，我智商要紧，好吧？马良啊，咱们俩仍然下棋。儿啊，你把酒宴就摆在棋盘之旁。小将关平不敢怠慢，就把这桌酒宴摆在关云长的旁边。关云长跟马良下棋，旁边就是这桌酒席呀。关云长左手下棋，右臂往前一伸，面带微笑就跟华佗说，华先生就请您替我医治。哎呀，名医华佗心说，我久行江湖给人治病，我还没瞧见过这么一位将军，就把胳膊往前一伸，就让我拉他的肉，踢他骨头上的毒啊。华佗赶紧传话，让一个小校捧着一个盆在关云长右臂之下接血，华佗就把尖刀取在手中。君侯，我现在给您治病了，您千万不要惊怕。哎，华先生，我关云长不是世间俗子，我不怕疼，就请华先生替我医治。好，华佗要给关云长刮骨疗毒，下回再说。

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首尾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召开，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持续发力，珲春迎来跨境游高峰，俄罗斯游客跨境换乘度假成为新风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省委书记黄强近日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论述，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实践力量，坚定不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吉林全面振兴。
3: 黄强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关键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一要发挥吉林优势，聚力创新突破，增强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摇篮的底气和担当，推进中国光电城规划建设，打造千亿级新一代光电信息产业集群，加强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既追求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更重视原点型创新，为国家争气争光，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强化企业主体作用，让更多创新种子在吉林孕育、生根、发芽。二要加强区域协调，推动城乡融合，着力建好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加快推进重点项目，深化政务服务圈内通办改革，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和外围延伸，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依托特色资源做好三头三尾文章，学好、用好、考核好、激励好县委书记，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乡村规划建设治理，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深入推进新编富民行动中心城镇和重点边境村建设，推动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公共服务统筹配置、资源资产打捆利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监测帮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三要厚植绿色本底，守牢生态红线，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的典型案例，进一步压实属地责任、监管责任、行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认真抓好问题整改，守护吉林山脉水脉，加强黑土地保护和集约利用，进一步做大做强冰雪经济、生态旅游、林下经济，大力发展新能源化工和氢能储能，推动绿电全省消纳。四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紧盯矿山、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穿透式监管，全链条治理，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各级领导干部要严阵以待，靠前指挥，确保安全度汛。五要矢志向海图强，加快开放破局，充分把握历史机遇，以珲春为桥梁纽带，扩大与俄罗斯经贸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切实改出活力，改出效益，改出竞争力。六要坚持人民至上，共享发展成果，更加注重投资于人，把促进就业增收摆上优先位置，解决好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群众急难愁盼，以如我在诉、如我在访之心积极化解信访问题。黄强强调，各级干部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敢于担重、担难、担责、担险，争做雄狮型干部，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繁琐哲学，花更多时间精力到基层一线，了解真情况，找准真问题，真解决问题，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扶者抓，凝聚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会上，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和省政府班子成员做现场发言或书面交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政府班子成员、省及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持续发力，珲春迎来跨境游高峰，俄罗斯游客跨境换乘度假成为新风尚。珲春以中医康养、民俗体验、文化互动为特色，让跨境游客深度感受边城魅力，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4: 近日，记者在珲春公路口岸看到入境大厅通关秩序井然，持普通护照的俄罗斯游客快速通关，便捷高效的通关体验让跨境出行更顺畅。现在免签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这里一切都很好，食物也非常美味，这里的人非常好客。为应对客流高峰，珲春口岸增开了旅游团专用通道，增设俄语服务岗，优化通关流程，实现高峰客流即到即放、高效通行。便捷的通关体验叠加优质的文旅资源，让珲春跨境游吸引力不断升级。在珲春寒衣酒艾酒堂内，艾草清香浓郁，俄罗斯游客正在体验满足艾酒理疗。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因调理湿寒、缓解颈肩腰腿的良好效果，深受俄罗斯游客青睐。
5: 现在俄罗斯游客越来越多，每天来电的俄罗斯顾客呢，大概有30人左右。他们大多以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痛、风湿类风湿为主。艾灸调理啊，对于湿寒病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6: 以前呢都是以当日的旅游团为主，现在呢旅客们更愿意留下来体验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中医理疗，还有一些民族文化，现在的消费结构更加的多元化。
4: 免签红利释放，文旅业态升级，让珲春跨境游从过境游迈向度假游，边境换乘度假走热，激活了口岸文旅消费新动能。
2: 6月8号，2026年高考迎来第二日，褪去首日送考的喧嚣与紧张，考点外，候考氛围逐渐归于平静，整座城市依旧以最安静的方式护航每一份青春梦想。
7: 上午10点，记者在考点外看到细雨中仍有不少家长坚持守候在考场外，紧盯考场方向，手捧鲜花，耐心等待孩子凯旋归来。
8: 我做家长还是希望孩子就是能把握住这次高考机会，好好考着，然后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然后考完之后能好好报考一个自己想去的大学。紧张啊，相当紧张，我感觉我比他们考试的学生还紧张。但之后还是希望孩子把后面那3科都好好考着，考过了咱们就不提了，没考之后然后好好复习，看看资料，把成绩抓紧点就行。
7: 随着上午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在现场守候的老师们第一时间上前给考生们加油鼓劲。
9: 刚才跟那个出考场的一些同学交流了一下，感觉今年的物理题呢出的还算简单，同学们整体答得挺开心挺快乐，然后希望呢同学们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及时调整心态，加油。
2: 近日，珲春市委宣传部、珲春市融媒体中心、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珲春热电分公司的干部职工联合开展了环境卫生集中清理志愿服务活动，以实干行动为创城工作赋能添力。
7: 活动中，珲春市委宣传部、珲春市融媒体中心、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珲春热电分公司的干部职工身着志愿服装，手持铁锹、垃圾袋等清洁工具，对隐蔽角落的堆积杂物、废弃包装物等各类垃圾逐一清扫、集中清运，切实提升社区居民的居住舒适度与美观度。接下来，各单位将聚焦社区环境治理痛点难点，常态化开展文明创建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巩固创城成果。
2: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6月8号至14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低，降水正常。
7: 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6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低1.3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前低后高， 8号至10号气温较低，11号开始气温缓慢回升，平均降水量为15毫米至25毫米，与常年同期相近。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本周气温较低，降水日数多，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需加强交通安全管理。高考考生及家长要关注天气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并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各乡镇应注意防范阴雨寡照对作物的不利影响，因地制宜加强田间管理，促进作物生长发育。9号至11号有雷雨天气，需注意防范雷电、冰雹、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
10: 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举办，论坛以“文润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围绕生态文化的理论、政策和实践进行研讨交流。论坛发布了《中国生态文化发展报告》，启动了寻美中国生态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建设试点征集活动、生态文学精品创作计划，发布了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征集结果。
1: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1: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新房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
2: 啊，
1: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出座，爆发就在戏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翻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趁外面下雨。

0: 调包去。
1: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2: 是。
3: 你们认错人了吧？
1: 怎么是你？
3: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1: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3: 你要抓我？
1: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4: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1: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5: 你想讲什么？
1: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5: 你在威胁我？
1: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1: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1: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3: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3: 老师，
1: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7: 好，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2: 我们记住了。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9: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5: 说得好。张静啊，
10: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0: 怎么还要木棍儿啊？
9: 对啊，
10: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0: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1: 激动死了，
12: 这是我的梦想。
13: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4: 哎，好，
13: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5: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8: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9: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6: 是啊，是啊。
9: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7: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6: 这么远。
18: 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6: 这么久？
13: 哎，你怎么还
10: 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8: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0: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18: 啊，姚昌玉。
10: 哦，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8: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木刻。
10: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8: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0: 我看你呀、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18: 哎呦，好名字呀！
3: 取个新名字吧。
18: 谢谢，
3: 我也想要一下。
0: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0: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0: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0: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0: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10: 你就穿上吧。
0: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6: 同学们，我们来

张晋、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乔尔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

0: 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2: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2: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2: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松。7.7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2: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2: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2: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3: 徐曼又被冻醒了？
1: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3: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3: 来来来，
1: 哎呀，暖和多了。
3: 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3: 我？哎，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3: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3: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

0: 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0: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哦，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道延安趣》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3: 哦，徐曼，坐吧。
2: 哎，
3: 烟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3: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3: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3: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3: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3: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3: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2: 没有。
3: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英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3: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4: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棒，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4: 对呀，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4: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4: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4: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
4: 嗯，
2: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4: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4: 嗯，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4: 徐曼， 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2: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4: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2: 好了，我说不过你，
4: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4: 什么？
2: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录

0: 演出。
1: 怎么样，静姐姐？
2: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她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1: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的是啥了？
2: 就是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毅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呀，搭把手啊！
6: 好了，好了，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7: 就是。
8: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9: 我就是想不通。
8: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9: 静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8: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9: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8: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9: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0: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9: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0: 是啊。
9: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0: 我们又重逢了。
9: 宝华，
10: 嗯，
9: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0: 徐曼，我，
9: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0: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9: 啊，哦，给你。
10: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9: 快板，这是你的。
10: 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9: 遗物？他是谁？
1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1: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
2: 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7: 你看，这是什么？洋芋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11: 连长说，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7: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11: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7: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 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出现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靠。
3: 大人，
6: 鬼子退了，撤
5: 撤撤撤。
7: 那边，在那边。
6: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7: 早都慌了，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5: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7: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5: 连长，
6: 你指挥部队，我去。
5: 我也去。
6: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5: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8: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5: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8: 哎，好好走。
5: 鬼子发现我们了，
6: 快快
5: 快
6: 滚。
1: 魏民，你中弹了。
6: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9: 周同志，你
1: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6: 别管我，
1: 走
5: 走。
1: 周大哥，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
10: 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11: 不慌，不慌。
10: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从我

0: 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小芬子，
5: 哎，
4: 抡了一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来吧，
6: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7: 好，
6: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7: 好，
6: 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好，
8: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
5: 啊，
8: 年纪不大，干劲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9: 同志们，开饭了！
10: 哎，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11: 是啊，老赵，
12: 这桶里是啥呀？
10: 是啥呀？啊？
5: 这怎么喝呀？
2: 张班长，怎么了？
4: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2: 哎，
4: 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7: 拿上桶来，
9: 挺好的，
7: 真不错，
0: 你瞧啊！
5: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5: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5: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5: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1: 对对
12: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5: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3: 好，
14: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哎呦，
15: 真好，真好，真好啊！
2: 小刚子，
5: 啊，
2: 哎，那边是。
5: 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呢。
2: 哎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5: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永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6: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6: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5: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5: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5: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5: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5: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两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5: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5: 哎，
2: 你回去吧。
5: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5: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5: 哎，
17: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5: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7: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17: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17: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17: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 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7: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7: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5: 哎，
2: 你带二妮回去。
5: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17: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1: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9: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17: 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9: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17: 达，
9: 啊，
2: 二妮，饿坏了吧？
17: 嗯，
2: 拿上，吃。
17: 嗯，
2: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你也快吃点吧。
9: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2: 啊，我有干粮，我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9: 哎，
2: 达。
9: 哎，你咋不吃呢？
2: 我还不饿。
9: 不对，你让我看看。
2: 哎，大叔。
9: 我看看。闺女啊，
2: 你
9: 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7: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2: 这个挺好啊。
9: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演出的是拥军秧歌，表演者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牲得很英勇，也很壮烈。
1: 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
0: 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

0: 他给我写的。
1: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小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5: 来来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
4: 我。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5: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哎呀，是老张啊！
6: 啊，
7: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7: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得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3: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好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
2: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保重，
11: 保重，
7: 你回去吧，
12: 回
7: 去吧，
12: 回吧，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睡。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子，
3: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2: 哦啊，
3: 哦，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
5: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建国，上楼。哎，好。哎，这。
2: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哎，这才这。
2: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2: 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3: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 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
1: 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这。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哎呦，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我
0: 不能做什么事了。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 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 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 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 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 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1: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2: 三路小军，开大海军，五路大炮。
1: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3: 报告，3班班长徐家泰报名。
4: 我是共产党员。
5: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6: 我也是共产党员。
7: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1: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7: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2: 是。
1: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2: 保证完成任务。
8: 我爬上城墙了，快！
9: 我们也上来了，
10: 上来了。赵副警，敌人发现我们了。
9: 狗屎，我都不信了。
10: 二娃子，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11: 把炸药包丢了，快！
9: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1: 二娃子，我们跳。

住了，坚持，坚持住！

0: 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人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

0: 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0: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0: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0: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完婚？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3: 玉兰，来，喝点水啊！
0: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3: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0: 你毕业了，上哪儿？
3: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0: 你不回老家了？
3: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0: 在哪儿啊？
1: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0: 啊，
1: 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0: 这儿，
1: 嗯，
0: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1: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0: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1: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0: 好。
1: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0: 呀，小镜子。
1: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0: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1: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0: 啊，
1: 你带行李了吗？
0: 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1: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1: 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0: 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1: 哎，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0: 哎呀，
1: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0: 没事。
1: 慢点，慢点，慢点。
0: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1: 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哎，看着点。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0: 好，
1: 来，跳过来。
0: 哎，
1: 慢点。哎，没事吧？
0: 没事，不行了，不行了，你让我歇一会儿。
1: 好好好，坐会儿，坐会儿。
0: 哎，父亲啊。
1: 啊。
0: 问你个事儿哈。
1: 你说。
0: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1: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0: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1: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扎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

0: 现在还疼不疼？
1: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0: 哎，
1: 这前面就到了。
0: 好，
1: 你看，来，起来。
0: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1: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0: 啊，
1: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0: 啊，是座旧庙。
1: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0: 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1: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0: 哎，
1: 你等着我啊！
0: 哎，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你的电报，
1: 哎哎，
3: 陕西汉中发来的。
1: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3: 好，走了。
1: 母亲病危，索毁。
0: 啊，娘病了。
1: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0: 好，
1: 走，收拾东西。
0: 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1: 拿盆啊。
0: 哎，
1: 快，哎，等等。你说什么？
0: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1: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0: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1: 大家工作

0: 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0: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1: 你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马娘娘降旨，加封宝刀大将铁公然为扫北大元帅，铁宝龙、铁宝山、铁宝元随营听用，韩金虎当上了驸马监军，给大兵十万兵发黄河岸。咱们单说铁公然真是受宠若惊啊，他心里琢磨着，我盼的就是今天，自从我铁公然保了朱元璋之后，一直就不顺气儿，脑袋上头老有这些功臣宿将压着，怀才不遇，难以施展啊。现在多好，徐达没了，这个元帅不就落到我头上了吗？我铁公然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将来大功告成，统一天下，我就能取代徐达的爵位，身为王爷呀。因子封孙，何乐而不为呀？哈哈哈哈哈哈！铁公然心里的高兴，他更下了决心，得紧紧依赖马娘娘跟韩金虎，挨着大树好乘凉啊，离开他们就没有我铁公然的今天。所以他跪到马娘娘面前，一把鼻涕两行热泪啊，一边哭着一边说，娘娘千岁放心，就是小猫小狗他都懂得感情，何况人乎，我铁公然70多岁了，臣是有心的人，娘娘这样提携，铭刻肺腑，终身难忘啊。您放心，此一番微臣带着军队前去扫北，必然奏凯还朝，不把叛逆朱棣的脑袋拿回来，我不见您。马娘娘点点头，好， 但愿如此。来呀，敬酒。马娘娘亲自给铁公然和老铁家哥们儿敬酒三杯，这才把袖子一甩，让他们退出去。马娘娘呢，转身回到内宫大佛楼，净了手，烧上香，默默的祷告，希望铁公然大功告成。安下他听信儿，咱不说，单说韩金虎和铁公然在教军场点齐军兵，杀了一个犯人，祭了大旗，这才浩荡荡离开南京，赶奔太平府。四外是铁甲军，这中军非常的厉害，不超过10000人，多数的都姓铁，而且是老铁家的家族，三亲六故。铁公然呢，管这支中军叫父子军，又叫铁家军。他是效仿着当年项羽8000子弟兵操练的这支人马，因为都是亲属，一个人舍命，别人都得帮忙，不像其他的军队一盘散沙，这样的可以抱成一个团儿，雷打不动啊。铁公然就凭着这点家底儿，要跟燕王决一雌雄。咱们书说简短，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来到太平府。太平的两位守将孟九公、余化龙听说援军来了，列队迎接，把这些人接进太平。韩金虎到了这儿，俨然以太上皇自居呀，撇着辣嘴，摇头晃脑，把任何人不看在眼里。这帮人谁敢得罪他呀？在韩金虎的面前是唯命是从，比孝敬亲爹还孝敬呢。当夜晚间，韩金虎把孟九公、余化龙本地镇守的各位将军总兵全召集在一处，包括老铁家，开了个紧急会议，了解前方的军情。余化龙就把燕王那边的情况禀报了一遍。他说燕王过了黄河，就在燕庆关，据我们调查得知，他手下的人马不超过70000人，都有谁有谁有谁有谁。韩金虎点点头，问铁公然，大帅，你看此事该当如何呢？驸马千岁，这还用问吗？我们奉了天子的明诏前来讨贼呀，咱能在这干等吗？以微臣之见，明日准备战船强渡黄河，一鼓作气拿下燕庆关，这是上策。不过大帅你可听见了，这朱棣也不是省油灯啊，有胡大海、田在彪众人辅佐，也敢说兵强马壮，再加上铁戟赛典为邱彦臣心降，如同彪虎添翼，也不可小瞧啊。我们过了黄河，能否有把握打胜仗？他刚说到这儿，铁宝龙噌站起来了，驸马您放心吧，田在彪算个什么东西，我压根从心里就不服他，胡大海不就是个臭无赖吗？现在走一步掉一块，空有其名无有其实，那邱彦臣也是老棺材瓤子了，这些碌碌之辈何足挂齿。如果驸马不放心，可以给我一支令箭，我以人头担保， 3天之内拿下燕青关。好，好啊，铁将军，要这么说，本驸马监军给你一支令箭，人马30000，明日就强渡黄河，攻打燕青关。事成之后，我必在娘娘的面前向你请功，让你官升3级。谢驸马千岁。他们这个会议就这么结束了。扫北大将军铁宝龙带着两个兄弟铁宝山、铁宝元，点齐老铁家的子弟兵8000，另外又带了30000生力军，准备了1000多只战船呢，连夜晚间强渡黄河，就到了对岸了。那么说对岸有没有防守的军兵呢？有，是燕庆官邱彦臣的部下，但是兵力比较单薄。现在燕王啊，人手不多，如果把战线拉得太长，容易被人家击破，也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在这黄河的边上就留下3000人马，能挡就挡住，不能挡就撤回城内。另外命令铁骑将邱彦臣和大将常衡领兵10000在关前驻扎，燕王跟田在彪、胡德海住在城里，布成了犄角之势，互相声援。就因为黄河的水太狂，一时找不着那些船只，所以把他们挡住了，不然的话早就过去了。虽然说没有开兵见仗，燕王的探马蓝旗把事情摸得清清楚楚，太平府那块韩金虎一到，燕王就得着信儿了，告诉邱彦臣和常衡加紧布防，不得疏忽大意，一场大战就在眼前。所以燕王的军队一个个擦拳抹掌，等待厮杀，严阵以待。就在这天的晚上，铁宝龙、铁宝山、铁宝元率领军兵杀过黄河，猛扑长衡的大营，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这是在燕王兴兵以来头一次硬仗，因为前文咱们说了，燕王从北京出发，一路上路过的州城府县都望风耳翔，几乎没遇上主力。到这不同了，这是韩金虎的死党啊，当兵的不给他卖命行吗？霎时之间火光冲天，鼓声如雷啊，两方面都付出极大的代价，人跟人斗，马跟马斗，兵跟兵斗，将跟将斗，都搅作了一团呐。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常衡和邱彦臣架不住了。为什么？敌军攻势甚猛，常衡跟邱彦臣一商议，怎么办？保存实力，撤回燕青关。邱彦臣点头，收集残兵败将10000来人。就这么的，他们回了城了。一见四殿下朱棣和大帅田代彪，常衡和邱彦臣跪倒在地，向四殿下请罪。朱棣一摆手，二位将军免礼，不必说这些，胜败兵家之常，这有什么奇怪的？

0: 能把实力保存住，这本身就立了功了。赶紧一旁落座。等坐下，邱彦臣介绍说，这一次老铁家来世不善呐、啊，不知道这个铁公然在哪弄了一只铁氏家族，一个比一个厉害。虽然我们没有正面交锋，但是他手下的军队都是敢死军，希望王驾千岁早做准备。四殿下点头，好，等他们到了关前再战不迟。可第二天，铁宝龙领军就到了城下了，在关前扎营，饱餐战饭之后，擂鼓巨将是列队在关前。这个骂呀，张口逆党，闭口逆子，让燕王亲自出城受死。燕王也是有脾气的人，跟胡德海一商议，亮全队迎敌，就在燕庆关的西门外拍摆下战场。旭日东升，霞光洒满大地，照的是清清楚楚。两方面的军兵各自不下三万人呢、啊，不是有那么句话，人到一万无边无厌，人到十万是彻地连天。双方面的人加的一块不足十万，到处都是人了，旗帆招展，袖带飘摇，刀枪好像到了高粱地，绕眼生辉呀、啊。咱们不说旁人，单说扫北大将军铁宝龙立马横大铁刀往对面观瞧，就见燕京关城里发出几万人马布成方阵，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步兵一色是藤牌马刀，骑兵一色是弓箭长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铁宝龙心里头挺赞成，嘿，这田在彪这小子是不含糊啊！你看他摆的这座方阵，铜帮铁底一般。再往正中观瞧，绮罗伞盖之下有一匹黄骠马，马鞍桥端坐一人，头上戴凤翅鎏金盔。体挂麒麟宝甲，外罩素罗袍，在手中端着一杆五钩身飞亮银枪，腰横着宝剑，面白如玉，微微有点黑乎，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冲他穿仗打扮一看，就是四殿下朱棣。不过朱棣呀、啊，衣服的外面全都有青纱和白布，给母亲带着重孝呢。啊，不单是他，是燕王手下的官兵一律全带着孝呢。但是不妨碍战斗，上垂手正是大元帅田在彪。田在彪今年30岁刚挂零啊，看上去也就是26、27岁。因为田在彪这小伙长得漂亮，头上戴虎头盔，身挂麒麟宝甲，胯下拔掌中的花枪，走兽壶玄天带，弯弓插箭，真不亚如金甲天神。下垂手是个大胖子，一眼就看出来了，是胡大海。在两旁偏副将军不下几十名，雁别翅排开。铁宝龙一看就明白，对方今天是绝不能善罢甘休啊，一场激战就在眼前。看罢多时，铁宝龙双脚一点蹬，马往前催，没动手呢，先练了趟刀。他这口大刀84斤呢、啊，连练刀再往前走，马到两军阵前，把 大铁刀一背，用单手点指，单
1: 对面，
0: 你可是叛逆朱棣，还不过来受死。燕王千岁看得挺清楚，暗自吃了一惊，为什么呢？据他想象，韩金虎、马兰手下没什么人了，没事的时候四殿下就算计，除了功臣之外，他们手下还有几个人，能打的也就个三五个吧。他做梦也没想到，这又新出了一帮。看眼前这个大将跳下马来，摘盔卸甲，身高过丈，膀阔三庭，是肚大腰憨，腚大腰圆，真好比燕洵的太岁，活了的金刚一般。就说他使的这口刀吧，都出了号了，跟板门相差无几，那刀杆比茶杯口还粗啊，在两军阵前好像猛虎一般。再看他后边的军队，比刀裁斧剁的还整齐，燕王心里就吃惊啊，看来打的南京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燕王看罢，把手中的枪扑棱扑棱扑棱颤三颤，摇了三摇，斗丹天高声答话，对面报同名姓在战，你是何人？我呀，铁宝龙师爷，宝刀大将铁公然，那是我叔叔，我是他侄儿，奉皇上的明诏前来讨贼呀。朱棣，朱棣呀，你小子是人吗？以子伐父，乱伦不孝啊，哪有儿子打爹的？哎，你瞅瞅你，带着这么多的叛臣贼子，要侵犯大明的疆土，真是死有余辜，本将军岂能容饶？拿命来！这家说的这挺大铁刀，是直扑四殿下。多大的胆子！燕王在中军呢，那是心服重地啊！啊，他还真没在乎。还没等他到近前呢，花枪太保田在彪扑棱一晃，花枪飞马而出，把铁宝龙就给拦住了。二人通报名姓，咱们简短接说，就站在一处，一伸伸手了，田在彪也吃惊了，一瞅这铁宝龙啊，真厉害，这把大刀上下翻飞，也不知道他有多大的劲儿，越战越猛，越战越勇，练得跟刀山一般。当然田在彪倒是不怕他，但是想要赢他也不那么容易，二马盘桓打了五十多个回合，微分输赢。这时候呢，铁宝元有点沉不住气了，他一瞅这田在彪真厉害，看这意思打长了，我大哥未必赢得了人家。哎呀，大哥要有个闪错，今后谁领兵啊？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不能看热闹，待我助他一臂之力。啊！他催马来到两军阵，把大刀往空中一举，高声喊喝：“呆，大哥！”田在彪非是一人能敌，来来来，我跟你帮帮忙，双战于他，招刀穿。赵田在彪就一刀，那田在彪是个大将， 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

0: 别看正站着铁宝龙，听见身后金风响，就知道不好啊，赶紧使了个犀牛望月式，怀中抱花枪往外一开，开啪啦啦啦啦，把铁宝元的铁刀给崩出去了，唰，铁宝龙的刀又到了，田宰彪一翻把他啪啦啦啦啦啦，把他的刀又崩出去了，就这样。三个人三匹马两口刀一挑枪搅在一处，又大战30个回合，战不倒田宰彪，把铁宝龙气得直哼哼，把铁宝元气得直叫唤，我这个小白脸子真厉害呀！三匹马颤凳相磨，摆了个丁字形，这才有一场意外的大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铁宝山一看两位哥哥不能取胜，这心里琢磨着，得了，干脆咱们效仿古人之故啊，来个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吧，我也算一个。哥哥，不要担惊，小弟到了，咱们仨打他，他也过来了。铁戟再点为邱彦臣一看，不行。要仨打一个，恐怕田子彪支持不住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那不等于没能耐。赶紧晃铁戟，催动战马，敌住铁宝山。匹夫，老朽在此，来来来，咱两个人大战300合，着急。说着举戟便刺。铁宝山大怒，一拨马站住邱彦臣。由于他们的能耐都相差无几，所以一伸手很难分出输赢来。五员大将把战场搅了个地覆天翻，两旁边的军兵都给主将打气儿助威呀，扯着脖子就喊开了，主将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哦，擂鼓掌号，

本来是个晴天，叫这场大战搅的是天昏地暗。燕王心里头又赞成田在彪，又敬重花枪将，我怎么就把这个人得着了？要没有田在彪，真是寸步难行。燕王手脚也有点刺痒，心说我也是男子汉大丈夫，非得叫别人保着我呀，我就不行冲锋陷阵呢。哎，他高兴劲儿还来了，把花枪一晃，催马直奔两军阵。燕王还喊了一声：“大帅，不必担惊，小王助你一臂之力。”田在彪偷眼一看，耶，心里说话：“我的王爷，你可要了我的命了！你这不是捣乱吗？你就在后边待着得了呗。你那两下子，你心还没有数吗？到了战场，你白给呀！我是打仗，我是保护你，但是追回不及了。”燕王到了，抖枪奔铁宝龙便刺。铁宝龙打着打着偷眼一看，心中高兴，哎呀，这是天意该着啊！我扎死100个田在彪，也赶不上一个朱棣呀！我要把他扎死或者活捉，那回去马娘娘非封我大官不可呀！想到这里，他舍掉田在彪，一拨马奔朱棣来了。朱棣觉着自己不含糊，我也20郎当岁，年轻力壮，也学过武术，我也不含糊，感情一伸手真白给呀！人家大刀往下一砍，燕王横枪招架，啪啦啦啦，就这一下把自殿下给震的摘两摘摇两摇，好像没在马屁股后头轱辘下去。没过3招5式，燕王就招架不住，是拨马而走。要败归本队，铁宝龙能让他走吗？铁宝龙的马快一兜这圈子把他给挡住了。燕王是想回去回不了喽。这马3拐2拐有点吃惊，奔东北方向就下去了。这东北方向是大山跟黄河边，离着军队是越来越远呐。铁宝龙心里大喜，干脆战场上有我2个兄弟，我呀专门就追你就得了，举大刀猛追不舍呀，可把田在彪、长衡这帮人急坏了。长衡颤大江在后的就追铁宝龙，这回多好，就像一条线拴着仨人一样。咱们不说旁人，单表四殿下恨不能撤自己俩嘴巴，心说我是个什么东西，我是个累赘，就得别人保护我。要知道这样，我当初怎么不好好练练功夫呢？可是又一想，现在后悔有什么用啊？他一边往前跑一边偷眼观看，不看的还好点儿。他一看，耶，铁宝龙脸上有个疤的都能看清，离着他相隔不到3丈远了。殿下一看，这怎么办？黄河正好是大拐弯的地方，水势甚狂啊，再往前跑就是河了。燕王心里头一惊，暗自想到，得了，我宁愿河里头淹死，也不能叫他抓了俘虏啊。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顺着黄河边那儿来了一支人马，人呢不多，100左右吧，为首的3匹马，马上坐着2男1女，其中有个人喊了一声：“王驾千岁，不必担心，微臣来也。”就说话的这个人啊，长得是真漂亮。就见这个人
头顶天王盔，身披太岁甲，外罩素罗袍，胯下压七匹宝马良驹，叫一字末脚赖麒麟，手中晃动方天画戟，背后背着一对熟铜锏，走兽虎带着宝雕弓，往脸上一看，面白如玉，大眼睛双眼皮，二眸子锃明刷亮，两道宝剑眉斜入天仓，那脸蛋长得那个滑溜劲儿，那个干净劲儿就甭提了。在他身后边一点也是个年轻的小伙，盔甲全身，手中十把大刀，这小伙长得也挺好看，但是被前面这个人一显呢，就要逊色三分。后边还有一员女将，这女将没有盔，头上是绢帕罩头，身披软甲，外面罩着斗篷，但是都是素色的，看这意思也带着笑呢。胯下压起白马，掌中绣绒大刀，在他们身后跟着一百来人，有的穿军装，有的不穿军装，十分的不整齐。咱们书中代言这三个人是谁呀？都是老熟人喽。走到最前面这个漂亮小伙儿，正是大将高彦平。在他身后这小伙儿是徐达的二儿子，叫徐继忠。这女子是徐达的女儿，叫徐金定，燕王的王妃。在前文书咱们曾经说过，朱元璋用白马汉害死中山王徐达，害死还不说，还要挖苗断根。韩金虎领着3000人包围中山王府，封锁南京。后来少帅徐继忠保着姐姐徐金定，领着家奴院工500多人往外突围，结果在凤翼门让韩金虎给堵上了。幸亏胡德海带着胡德济、胡强帮着他们姐弟二人闯重围，这才化险为夷，他们姐儿俩出了城了。就是出城也没得着好啊，韩金虎和马兰领着3000铁骑在后的紧追不舍，正在危险的时候，高彦平露了面了，战败韩金虎，把他们姐弟二人给救走。打那以后，他们仨就左右没离开。这个高彦平是什么人？咱们也说过，那是马娘娘的选拔头名武状元呢。小伙长得又漂亮又有能耐，一开始他受了韩马两党的蒙蔽，也干了不少坏事。日久天长，高彦平发现这个韩金虎太不是东西，这个马娘娘阴险毒辣。高彦平是个正人君子，越看越看不惯，最后中间意见不合造成了分裂。高彦平跟母亲一商议，宁愿回家打柴种地，也不当这个肮脏官，不能跟这帮人搅在一块儿，他们太不是人。母亲也同意。后来在战乱年代，老太太死了，就剩下高彦平孤身一人。你说他上哪儿去？把徐金定跟徐继忠救了之后，为了摆脱韩金虎的报复，他们不敢走州城府县，绕山路而行。那个时候呢，马娘娘传下圣旨，
撒下天罗地网，不管何时何地也要把他们抓回来。所以啊，他们苦了很多日子，转来转去，最后转到苏州去了，投奔了苏州吴王张士诚。张士诚呢，原来咱们也说过，那是除了朱元璋之外势力属他大呀。不是有段书叫牛塘峪大战，四个侠客闹苏州吗？后来张士诚投降了朱元璋，朱元璋建国之后加封张士诚是姑苏王，仍然在苏州镇守。现在张士诚势力也挺大呀，别看他表面上保了朱元璋，心里头跟朱元璋想的不是一回事儿，他总想着东山再起，自立为王。可由于心有力不足，暂时把这个事儿他压下了。尽管如此，他不死心呐，派出不少细作了解南京的动态，就是南京那一举一动，有个风吹草动，张士诚都知道。张士诚心里高兴啊，心说你们耗子动刀窝里反，越热闹越好，最好你们打起来，才趁我的。

身份，打算在这隐蔽逃难，请求苏州王给予保护。张士诚慨然应允。他为什么这么做呀？倒不出于什么好心，他一想，这徐金定是燕王的王妃呀，据说这个燕王是个了不起的人，早晚必成大事，有可能取代明太祖。假如说燕王有得地那一天，能忘了我的好处吗？你妻子在不得地的时候，我给庇护了，我救了他的命了。嗯，对我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另外他又一想，我还得广泛邀买人心呢，不能都得罪了，不能跟朱元璋一样，你那排挤的我这就收买，早晚也背不住这些人跟我办事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张士诚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对待他们三个人隆重接待，安排到金庭馆驿，派出十名使女专门伺候徐王妃，就是徐继忠高彦平也不亏待啊，每天待如上宾。就这么的，双方感情处得十分好。而毕竟徐金定在这住不了啊，他一心一意打算上北京找燕王去，能老在这儿待吗？也派出人刺探北京方面的动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后来终于把消息探听明白了，说燕王经过万水千山，遇了不少的风险，终于到了北京。姚广孝当了军师，田再彪当了大帅，现在文修武治，把这北京修的这个好就甭提了。风闻燕王现在招兵买马，还要回南京讨伐韩马逆党，到了现在徐金定再也待不住了，暗地之中把兄弟徐继忠、大将高彦平给找来，三个人一商议，咱们快走，燕王正在用人之时啊，我们去了呢也助他一臂之力，另外有些事情也得对他讲。就这么三个人都同意了，当面向张士诚这一提，哎呀，张士诚恋恋不舍，再三的挽留，左一顿酒席，右一顿酒宴，最后挽留了十天，发现徐金定去意已决，这才赠送了黄金100两，给了仆人100名。张士诚这么做还真有好处了，将来到了明凤山的时候，张士诚死中得活，燕王报恩，那是后话，咱不提。咱们单说徐金定带着100人对张士诚千恩万谢，这才起身北上。不容易，得绕过韩金虎、马兰的管辖区，还得避开人的耳目，竟转着圈走啊。所以这一天才到了黄河边上，听见前方跑下来的难民说前方打仗。高彦平很关心这个事儿，说谁跟谁打。这难民就说，说这个太详细我们不清楚，不过呢燕王千岁已经兵进燕庆关，哎呀声势浩大呀，隔着河对面就是大明朝的军队，听说还有什么奉旨的大帅也进了兵了，眼见就是一场大战，我们老百姓住不了了，到四乡逃难。高彦平一听正好，跟徐金定他们一商议，决定过黄河投奔燕王，还有钱能买鬼推磨呀，终于买通了个渔民，用3只小船把他们这100多人渡过黄河，为了报答人家给了30两黄金。他们这是赶奔燕庆关，哎，说来多巧，正赶上燕王遇险，在河甩弯这碰到一块儿。高彦平一看在这遇上燕王了，高兴的不得了，让徐金定、徐继忠在后头压住阵脚，他催马晃戟直奔燕王千岁，到这儿给解了围了。燕王呢知道高彦平那是头名武状元，轰动一时啊，后来也听说他倒戈归顺了，始终下落不明，没想在这碰上了，万语千言
难以诉说。

只好点了点头，告诉高彦平将军多加注意，这个铁宝龙甚是骁勇，王家你放心吧。燕王拨马闪退一旁，高彦平晃大戟挡住铁宝龙。这铁宝龙啊，新来的，他光听了个马马虎虎，他不知道高彦平有多大的能耐。在他的心目之中，那田在彪是了不起的，除了田在彪，那帮人都是碌碌之辈，所以他也没把这高彦平看在眼里，晃大铁刀高声喊喝：呆什么人？高彦平。高彦平，我说你是个什么东西，竟敢跑这挡你家将军的好事，今天燕王要跑了就跑到你身上了，本大将军岂能容饶于你？找刀，抡刀就剁。等伸上手了，他傻眼了，一看这高彦平啊，只在田在彪之上，不在田在彪之下，这条大戟上下翻飞，他是眼都花缭乱，一个没注意，大戟正好扎他肚子上的，耳轮中就听见噗，铁宝龙大刀落地，七窍流血，当场而亡。高彦平把他死尸挑翻在地，然后把大戟撤回来，把戟尖上的鲜血擦了一擦。正这时候长恒也赶到了，长恒认得高彦平，都在南京见过，他也知道高彦平这人学了好了，怎么学得好他不清楚，今儿这一看这是真的。长恒赶紧催马过来：高将军，长恒在此。高彦平把大戟挂上，拉住长恒的手，两个人亲热得不得了。可这时候呢，燕王跟徐金定一句话都没说，有点发怒，因为两个人都知道从小定的亲，在那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多有不便呢，越知道这个事儿越觉着发怒。这徐继忠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这么老半天，仨人连一句话都没说。幸亏长恒来了，打破了这个僵局啊。我说你们二位怎么还不见驾呀？这不燕王千岁，你们是小两口吗？这有什么说的？这是徐金定脸一红，从马上跳下来，跟兄弟徐继忠这才过来见燕王。燕王真是喜出望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首尾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召开，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持续发力，珲春迎来跨境游高峰，俄罗斯游客跨境换乘度假成为新风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省委书记黄强近日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论述，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实践力量，坚定不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吉林全面振兴。
3: 黄强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关键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一要发挥吉林优势，聚力创新突破，增强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摇篮的底气和担当，推进中国光电城规划建设，打造千亿级新一代光电信息产业集群，加强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既追求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更重视原点型创新，为国家争气争光，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强化企业主体作用，让更多创新种子在吉林孕育、生根、发芽。二要加强区域协调，推动城乡融合，着力建好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加快推进重点项目，深化政务服务圈内通办改革，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和外围延伸，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依托特色资源做好三头三尾文章，学好、用好、考核好、激励好县委书记，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乡村规划建设治理，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深入推进新编富民行动中心城镇和重点边境村建设，推动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公共服务统筹配置、资源资产打捆利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监测帮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三要厚植绿色本底，守牢生态红线，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的典型案例，进一步压实属地责任、监管责任、行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举一反三，标本兼治，

0: 认真抓好问题整改，守护吉林山脉水脉，加强黑土地保护和集约利用，进一步做大做强冰雪经济、生态旅游、林下经济，大力发展新能源化工和氢能储能，推动绿电全省消纳。四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紧盯矿山、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穿透式监管，全链条治理，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各级领导干部要严阵以待，靠前指挥，确保安全度汛。五要矢志向海图强，加快开放破局，充分把握历史机遇，以珲春为桥梁纽带，扩大与俄罗斯经贸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切实改出活力，改出效益，改出竞争力。六要坚持人民至上，共享发展成果，更加注重投资于人，把促进就业增收摆上优先位置，解决好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群众急难愁盼，以如我在诉、如我在访之心积极化解信访问题。黄强强调，各级干部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敢于担重、担难、担责、担险，争做雄狮型干部，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繁琐哲学，花更多时间精力到基层一线，了解真情况，找准真问题，真解决问题，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扶者抓，凝聚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会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和省政府班子成员做现场发言或书面交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政府班子成员、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持续发力，珲春迎来跨境游高峰，俄罗斯游客跨境换乘度假成为新风尚。珲春以中医康养、民俗体验、文化互动为特色，让跨境游客深度感受边城魅力，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2: 近日，记者在珲春公路口岸看到入境大厅通关秩序井然，持普通护照的俄罗斯游客快速通关，便捷高效的通关体验让跨境出行更顺畅。现在免签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这里一切都很好，食物也非常美味，这里的人非常好客。为应对客流高峰，珲春口岸增开了旅游团专用通道，增设俄语服务岗，优化通关流程，实现高峰客流即到即放，高效通行。便捷的通关体验叠加优质的文旅资源，让珲春跨境游吸引力不断升级。在珲春寒衣酒艾酒堂内，艾草清香浓郁，俄罗斯游客正在体验满足艾酒理疗。这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因调理湿寒、缓解颈肩腰腿的良好效果，深受俄罗斯游客青睐。
3: 现在俄罗斯游客越来越多，每天来电的俄罗斯顾客呢，大概有30人左右，他们大多以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痛、风湿类风湿为主。艾灸调理啊，对于湿寒病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4: 以前呢都是以当日的旅游团为主，现在呢旅客们更愿意留下来体验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中医理疗，还有一些民族文化，现在的消费结构更加的多元化。
2: 免签红利释放，文旅业态升级，让珲春跨境游从过境游迈向度假游，边境换乘度假走热，激活了口岸文旅消费新动能。
1: 6月8号，2026年高考迎来第二日，褪去首日送考的喧嚣与紧张，考点外，候考氛围逐渐归于平静，整座城市依旧以最安静的方式护航每一份青春梦想。
5: 上午10点，记者在考点外看到细雨中仍有不少家长坚持守候在考场外，紧盯考场方向，手捧鲜花，耐心等待孩子凯旋归来。
6: 我做家长还是希望孩子就是能把握住这次高考机会，好好考着，然后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然后考完之后能好好报考，参加报考一个自己想去的大学。嗯，紧张啊，相当紧张，我感觉我比他们考试的学生还紧张。嗯，之后还是希望孩子把后面那三科都好好考着。嗯，考过了咱们就不提了，没考之后然后好好复习，看看资料，嗯，把成绩抓紧点就行。
5: 随着上午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在现场守候的老师们第一时间上前给考生们加油鼓劲。
7: 刚才跟那个出考场的一些同学交流了一下，感觉今年的物理题呢出的还算简单，同学们整体答得挺开心挺快乐，然后希望呢同学们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及时调整心态，加油。
1: 近日，珲春市委宣传部、珲春市融媒体中心、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珲春热电分公司的干部职工联合开展了环境卫生集中清理志愿服务活动，以实干行动为创城工作赋能添力。
5: 活动中，珲春市委宣传部、珲春市融媒体中心、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珲春热电分公司的干部职工身着志愿服装，手持铁锹、垃圾袋等清洁工具，对隐蔽角落的堆积杂物、废弃包装物等各类垃圾逐一清扫、集中清运，切实提升社区居民的居住舒适度与美观度。接下来，各单位将聚焦社区环境治理痛点难点，常态化开展文明创建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巩固创城成果。
1: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6月8号至14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低，降水正常。
5: 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6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低1.3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前低后高，8号至10号气温较低，11号开始气温缓慢回升，平均降水量为15毫米至25毫米，与常年同期相近。珲春市气象部门建议，本周气温较低，降水日数多，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需加强交通安全管理。高考考生及家长要关注天气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并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各乡镇应注意防范阴雨寡照对作物的不利影响，因地制宜加强田间管理，促进作物生长发育。9号至11号有雷雨天气，需注意防范雷电、冰雹、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
8: 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举办，论坛以“文润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围绕生态文化的理论、政策和实践进行研讨交流。论坛发布了《中国生态文化发展报告》，启动了寻美中国生态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建设试点征集活动、生态文学精品创作计划，发布了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征集结果。
0: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高彦平把大戟挂上，拉住长恒的手，两个人亲热得不得了。可这时候呢，燕王跟徐金定一句话都没说，有点发怒，因为两个人都知道从小定的亲，在那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多有不便呢。越知道这个事儿，越觉着发怒，这徐继忠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这么老半天仨人连一句话都没说。幸亏长恒来了，打破了这个僵局啊。我说你们二位怎么还不见驾呀？这不燕王千岁，你们是小两口吗？这有什么说的？这是徐金定脸一红，从马上跳下来，跟兄弟徐继忠这才过来见燕王。但是见燕王的心里一阵难过呀，眼泪刷刷掉下来。王家千岁，我父徐达死得太惨，给我父亲报仇雪恨的。徐继忠也哭开了。哎，燕王口打海上啊，姑娘只管放心，本王这次发兵兴师问罪，扫出汗马逆党，不但是给中山王报仇，给死去的所有功臣都要报仇雪恨，卿等只管放心，谢千岁。徐金定、徐继忠止住悲伤，这才站起身来。长恒说呀，家里还听信儿呢，咱快回去吧。五个人合在一起，带着100来人赶奔燕庆关。等回了城啊，他们才明白，今儿个田大帅是大获全胜，大败铁宝山、铁宝园。现在他们领人逃过黄河，哎呀，抓了不少的俘虏，得了不少的战利品呐、再加上收下高彦平、徐金定姐弟也来了，真是一大喜事啊。燕王回城之后传旨安民，另外要隆重祝贺3天。田大帅跟高彦平他们一商议，这玩意儿男女有别呀，军营之中多有不便，既然徐金定是王妃夫人，干脆就召集他们早日完婚，名正言顺住在一起也方便。后来田在彪跟燕王一说，燕王直晃脑袋，说此番挂孝征南给功臣和我母亲报仇啊，身上还穿着孝呢，这再要成亲，这怎么说呀，恐怕诸多不便，这么办吧，让徐继忠保着徐金定暂时回北京，在家里边听信儿。后来这个事儿一商议，徐金定也同意，

在这住了两天之后，带着徐继忠500人马赶奔北京。他们回到北京怎么听信儿，咱不必细说，单说燕王现在有了田在彪，又多了个武状元高彦平，真好像彪虎生翼，军威大振，当兵的一个个擦拳魔掌，恨不能飞过黄河一口把韩金虎给吞了。燕王在这召集人马，准备船只要强渡黄河，这个消息就传到黄河对岸的太平府，明军呢一个个心惊肉跳，都知道大难临头。那么铁宝山铁宝元呢大败而归，见韩金虎来交令。这韩金虎可真不是东西，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后，脸蛋子一沉是六亲不认呢。当铁宝山铁宝元跪在他桌前头，驸马监军，我哥哥死了，臣等大败而回啊！当韩金虎把桌子一拍，猴眼一瞪，我铁宝山铁宝元，你们可知道17条禁律54斩，又倒是头战胜战战胜，头战败战战败，人家都讲着开市大吉，你们就来个开市大窝脖，本驸马回京怎样交旨，我倒霉倒你们身上了，休怪本驸马监军无情，来呀、啊、请天子见。他有先斩后奏之权呢、啊，把铁氏弟兄绑出去，请宝剑就要杀。铁公然赶紧跪下了，哎呦，驸马，驸马千岁留情，驸马留情。韩金虎一瞪眼，瞪铁公然，你还有脸给他们求情吗？驸马千岁，老朽不敢，不敢，你这是干什么？小人有下情回禀。驸马息怒，古语常言，到底却好，兵家胜败乃常事啊。多么大的将军，没有不打败仗的时候，何况情有可原，谁能料到半道杀出来个高彦平？您跟的是师兄弟，高彦平的为人您最清楚，那人多大的能耐，所以宝龙当场毙命，宝山宝元大败而回。驸马，我希望你给他们记上大过，可以革职留用，军前效力，倘若他们再打败仗，杀他们个二罪归一，不然的话您都杀了，咱这仗就没法打了。驸马千岁开恩呢。我想想啊，韩金虎这一琢磨，铁公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心说话，这铁氏弟兄打得还不错呢，要我呀我就回不来了。他一想可也是，把这些人都杀了，这事儿还不好办呢。吓唬吓唬他们就得了。想到这儿，他冷笑了一声，铁公然，这我可冲着你的份上，你要不给求情，本驸马是绝不能饶他们，多谢驸马爷，放回来。铁氏弟兄回来磕头都带响，多谢驸马不斩之恩，不是我不杀你们，哎，两条腿的活人到处都是，他不像三条腿的蛤蟆那么难找，没杀你们的原因就因为本驸马有好生之德，铁公然呢还给你们求了情了，希望你们在军前效力，倘若再犯一次，杀你们个二罪归一。是是，驸马我们记住了，起来吧。两个人才起来，韩金虎跟铁公然一商议，咱

0: 下一步怎么办？这又有田在彪，又有高艳平，这事可麻烦了。铁宝山在旁边说话了：“驸马千岁，我打算立功。”“
1: 你怎么立这功劳？”“
0: 哎呀，千岁，有件事我没跟您说呀。可我们哥仨，是有这么两下子，但是要比这高艳平，看娘比不了，打田在彪也打不过。但是我有个妹子，我这妹子叫铁凤英，外人送号叫飞天蜈蚣。哎呀，那门那可太大了。我们哥仨临离开南京的时候，给我妹子曾写过一封信，约我妹子到时候给我们帮忙。今儿个看来真用得上了。如果给我妹子写封信，他要能来到两军阵前，驸马爷，可不是我们哥们吹呀、啊，那是太公在此，诸神退位，手到病除啊！也慢说什么高艳平、田在彪，就是有长帽，他也无济于事啊！哦，我说你妹子有这么大的能耐，你一看就知道了，人长得还好呢。多大了？
2: 他今年29岁了。
0: 29了，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出了家了，在嵩山古刹呀。不过没剃头，他有个老师叫嵩山老尼。哎呀，这老尼姑才有能耐呢，我妹妹就是跟他学的本领。韩金虎一想啊，他不敢说瞎话，看这个神色，这是真的。好吧，我铁宝山呐，你不想立功吗？我给你几天假，带着10名亲兵，跟我一封书信，赶奔嵩山去找你妹子。你到那不欲瞒他啊，你妹子要来了，还则罢了。他要端架子不来，我可把铁宝元杀了，把他留下给我当人质。是是是，驸马放心，明天我就去。简短解说，韩金虎写了封信，铁宝山带到怀里头。铁宝元呢，就跟他哥哥说：“哥哥，你得回来啊，我当了人质了。你要一去不露面，韩金虎非杀我不可。兄弟你放心，无论如何我得把咱妹子给请出来。”这小子准备马匹啊，刚想走，真是无巧不成书，辕门的军兵进来了。报报驸马监军大人，门前来了5个尼姑，要求见铁氏弟兄。铁宝山一听，什么？来尼姑？哪来的？说在嵩山来的。哎呦，把铁宝山乐的。那么为首这尼姑叫什么名？为首这叫铁什么凤英，说是您妹妹，非要见您不可。
1: 哎呦，
0: 铁宝山乐的奔奔直棒啊，连拍巴掌再拍大腿。什么原因呢？这铁凤英可厉害，他们当哥哥的最了解内情啊。妹子到嵩山学艺，眨眼之间10几年呢、啊、跟那个嵩山老尼学习的武艺，什么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样样精通。另外还善使一种暗器，百发百中。在他们铁氏三雄临出兵以前，曾经给妹子写过一封信，要求妹妹在百忙之中到太平府帮兵助阵。他们也加了防备了，可做梦也没想到妹子能来得这么快。当时向韩金虎请令要出去迎接。韩金虎一琢磨，
1: 既然人家是来帮忙来了，咱必须得礼贤下士，命铁公然代表自己前去迎接。哎呀，鸣营之中擂鼓掌号，两廊洞月，像迎接贵宾一样来到辕门外。铁宝山铁宝园闪目一看，在对面孤单单冷清清，一共是五个人，四个尼姑，在前面正是他妹妹铁凤英。别看铁凤英学艺，可没落法出家，仍然是俗家的打扮，头上是绢帕罩头，身上披着青色的斗篷，腰悬着宝剑，马有人给牵着。铁凤英今年呢28岁了，但看上去不像，就像20岁左右。另外这个人样子长得还不错，落落大方啊，鼻子眼睛嘴长得都十分清秀，尤其他上山多年练就武艺，心也静，两只眼睛烁烁的放光，明眼人一看这就是个练家子。铁宝山铁宝园强不起身来到妹子面前呢，
0: 妹妹你可来了，妹妹啊！
1: 两人咧着大嘴哭开了。铁凤英就一愣，哟，哥哥您这怎么了？大哥怎么没来？
0: 啊，妹妹，我们哭的就是这件事儿，大哥死了。啊！
1: 铁凤英倒吸了一口冷气呀，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二哥，三哥，大哥怎么死的？
0: 妹子，你要早来一步啊，还出不了这个事儿。只因为我们大战燕庆关，半道杀出了一个小子叫高彦平啊。怎么这个小子才厉害呢？一挤把咱哥给穿了蛤蟆了，七窍流血死于黄河边呢。现在尸骨还未寒呢，妹妹哦，给咱哥哥报仇啊！
1: 这一句话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飞天蜈蚣铁凤英哎呦一声，就觉着天旋地转，背过气去了。幸亏身后有四个小尼姑，赶紧把他扶住。捶打前心，爬撒后背，好半天铁凤英才缓过气儿来。当他明白过来，也是嚎啕痛哭。连一奶同胞至亲的骨肉，能不难过吗？这阵铁公然也过来了，丫头，不要难过了，人死不能复生。再者一说呢，这是两军阵前，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奉驸马监军之令前来迎接于你，咱们先公后私，见见驸马千岁吧。
3: 好吧。
1: 铁凤英呢止住悲伤，给叔叔铁公然施了礼，又唠了几句闲话，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来到金顶帅帐。韩金虎有架子，一般的人他不能接，就在正中央坐着等着。这时候铁凤英进了帐，铁公然一给介绍，凤英赶紧飘飘万福给驸马千岁施礼。韩金虎一笑，免了免了，姑娘平身赐座。
3: 谢驸马。
1: 铁凤英坐下，铁宝园铁宝山站到妹子背后，铁公然也在旁边坐下。 韩金虎上下一打量，

够远的啊，够辛苦的了吧？哈哈哈哈！我听你几个哥哥跟我介绍过，听说姑娘自幼入深山，跟世外的高人学习武艺，练就了一身特殊的本领。还听说最近要到两军阵前给我们帮兵助阵，今儿个果然来了，我代表朝廷欢迎之至啊！来人呐，排摆酒宴，给姑娘接风。铁凤英吃不下去，他心里头光想他大哥的事儿。但是韩金虎，这就是太上皇，他说话就得办到，谁敢驳他的面子？这勉强对付着，在这儿陪他吃酒。韩金虎一摆手，让铁宝元、铁宝山也都归席入座。他就问铁凤英：“姑娘，既然你想给帮兵，本驸马就想问问，这个仗是怎样的打法？驸马爷，要讲究排兵布阵、攻杀战守，我是一窍不通。只是驸马叫我怎么打，我就怎么打，一切遵听军令。”哎呀，太客气了。姑娘啊，好，这些你都甭管，你能对付两个人就行。头一个就是花枪太保田在彪，实不相瞒，这小子跟我还是一师之徒啊，都是老周头教出来的。不过这老东西有点勾勾心，把那压箱底儿的招全交给田在彪，没传给我，因此我比田在彪要逊色三分。这小子天资聪明，马快枪急，可以说天下头牌英雄好汉。姑娘，你要能把他赢了，就立下首功一件。另外还有个小子，就是你的仇人高彦平。怎么这个小子也够厉害的，据我观看，这能耐只在田在彪之上，不在田在彪之下。胯下一字末脚赖麒麟，那是宝马良驹，日行一千，夜行八百，涉水登山就少俩翅膀啊。掌中一条画杆瞄金戟，神出鬼没，力大无边。不然的话，你哥哥能死到他手吗？你要能把高彦平给置于死地，姑娘，你算立下特大功劳一件。我必在天子和娘娘的面前向你讨功，这两个人你对付得了吗？铁凤英闻听此言，正色答道：“驸马千岁放心，我可不敢说大话。虽然说我们没交过手，但是我心里有底儿，这两个人一个也跑不了。”